0: 属零级，人体感觉舒适。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7到18度；贝子庙多云转晴，8到22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6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5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4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3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2到19度；泰布斯御马院多云转晴，5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8到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6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5到18度。那么以上大部分的地区呢，舒适度指数零级，人体感觉舒适。蒙府新奥特市区今天是多云转晴，8到22度，舒适度指数零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气象条件，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呢，全蒙的各主要路段呢，还是以这个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呢，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看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资讯哈。一到四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呢位列全区第二位。 截至到目前呢，我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呢是120个，申报国家专利呢是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余款。 截至到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近日，自治区供销社专项资金扶持的东中庆吉祥草原食品有限公司3200吨保供型冷链物流体系改扩建项目的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日前，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及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呢在深圳举行，修中庆吉巴拉嘎尔机场呢是参展。 今年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主要围绕亲子研学、马奶康养需求特色活动运营，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草原非遗文化和亲子体验呢结合起来，同时呢全新升级了NPC 互动体验。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1到4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7%， 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是182条，那么其中的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一辆辆奔跑在乡间的客货油班车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呢，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呢，同比增长了8%。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教育部26号在京启动教育加精神2026巡回宣讲活动，并举行首场报告会。5月27号到6月2号呢，宣讲团将分3组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海南、云南、西藏、宁夏等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27号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那目前呢全国已经有1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的全部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
2: 哦，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2: 对，帮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3: 哦，我来。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 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1: 哎呦，
2: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0: 让我们一起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线下呢您可以关注这个席慕容梅聆听的视频号啊，线上呢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那么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在节目当中呢您有任何想了解和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今天的法律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则这个驾驶新规哈，从6月1号起就要执行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J-T2372-2026 哈，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那这个新规的出台呢，也是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首先我们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驾驶行为维度哈。很多朋友说这维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和您详细的解读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哎，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觉得我这个年轻精力这个精气神足哈，我这个能持续开车这个5-6个小时，然后中间也不用休息，可能从您的这个生理的或者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讲，觉得自己还好还 OK 哈。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您只要连续超过4个小时开车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中间这个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您就已经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之一了。第二个呢，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呢，是在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我们知道客运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赶夜车赶夜路，他是为了就是能够及早的去比如说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事项在等着自己。但是如果您于头一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凌晨的6点哈，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第三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哈。很多朋友说，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有超过8小时呀，或者说是少休于20分钟呀？取证方式我来告诉大家哈，我们的交警部门呢，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讯问或者是这个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这个讯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的这个卡口监控等方式哈，来进行一个调查取证。您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我这车上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说是我这个可能平时这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行为你不容易被发现。

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我们现在给大家就是说公布的这样的一则法律法规，从六月一号起开始施行，不再是看过去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以这个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疲劳驾驶。其实对于疲劳驾驶，我觉得大家来想啊，不论这个车上只有您一个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乘客或者说是这个乘员，这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安全来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理状态的维度，你看这个法律法规它会更这个广义了哈，它涉及的面会更广更宽，从这个驾驶员或者说是这个驾驶车辆的一个状态，包括行驶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多维度来去考虑。那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两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的特征判断值小于30，我们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呢，仍驾驶这个车辆哈。那其实有一个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这个疲劳值的一个判对应表吧，比如说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还有有点困倦、这个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是属于这种不太疲劳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感觉有点困倦了，保持警醒有点费力了，可能你自己觉得哎，我这个时候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劳了。还有呢，就是非常困倦，仍需努力挣扎去保持一个警醒，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过度疲劳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去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如果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影响的不只是您自己，还会影响数个家庭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哈。另外就是这个生活轨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更贴近人性化或者更接地气儿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看疲劳驾驶去计数你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时长，但是现在你看生活轨迹的维度，有很多朋友头一天比如说熬夜了，或者说是饮酒了，或者说是身体不是去服药了哈，比如说这些有一些这个感冒药，它可能会致使我们有一点点困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驾驶机动车的话，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说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他的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一个调查，证实存在下列这个列举当中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它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首先我们说这个睡眠状况，我们看一下调查结果，就是说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内，你的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睡眠状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说是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说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长少于7个小时的，比如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打麻将呀、观看电视、使用手机，这个也属于疲劳驾驶哈。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包括脑力工作的，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也属于疲劳驾驶。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呢，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那这更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当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不得驾驶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这个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哈，这个我们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生活情况，那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我们的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例如比如说这个爬步啊、这个爬山啊、徒步啊、郊游啊、游泳啊、参加一些体育赛事等等，那这些呢都属于疲劳驾驶哈。我们刚说了符合疲劳驾驶的就是在这几条当中5条吧，就是我们的睡眠状况、工作状况、饮食状况、用药情况和生活情况，符合其中一条的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那疲劳驾驶有风险，到底有什么风险呢？我们说驾驶人疲劳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这个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你仍然勉强的去开车的话，这个驾驶的车辆呢，就极易可能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高速路上，一辆汽车因驾驶员疲劳驾驶

撞上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休息调整，这个持续疲劳驾驶，容易发生一些这个追尾的事故，包括驾驶员因疲劳驾驶犯起了瞌睡哈，猛然惊醒的时候他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与一些这个其他的车辆或者中央护栏发生碰撞等等哈。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拒绝疲劳驾驶，也希望大家的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到达。

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法律与生活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1号哈、即将出台的这个驾驶新规，也就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大家线下的时间呢希望能够详细的去阅读一下。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每一次出门嘛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送出一首毛不易演唱的祝你平安啊，希望我们每一位驾驶员我们的路途当中都能够一路平安。歌曲过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2: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行程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包括6月1号即将出台的关于疲劳驾驶的这个驾驶新规哈。线下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去了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这个12345便民热线的一个这个工单的一个接速的当中了哈。我们依然连线到的是新闻郭勒蒙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查娜哈。最近呢，这个我们当地呢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自己家呢想去这个就是翻新啊，但是因为墙外的两个这个广电的盒子停滞，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这个装修的进度。那么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查娜你好。
3: 你好。
2: 和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行吗？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新闻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查娜。
2: 我们了解到，就是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自己家里想要去装修这个外墙的一个保温，但是因为这个外面有两个广电的盒子，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装修的进度哈。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那个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去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然后我们发现这位居民说的这个12栋楼呢，它是一个别墅楼
2: 啊。
3: 然后他今年是打算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翻新工作。然后发现呢，这个别墅楼一楼的西侧外墙的位置，有两个内蒙古广电网络的两个铁箱子
2: 啊。
3: 因为他们这个整体翻修肯定要做这个外墙的保温，还有这个刷漆的工程。但是现在这两个铁箱子呢，它的位置可能是正在中间，所以说它导致这个外墙的刷漆工作迟迟就是进行不了。
2: 你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和哪些部门进行这个联系了呢？
3: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第一时间呢是跟我们的居民联系的。然后之后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联系过。
2: 现在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个情况是如何呢？
3: 我们采访之后呢，这个居民也给我们来过电话，说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去了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但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好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后续的这个工作进程我们也要继续跟进。
2: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广电的这个两个箱子两个盒子还在这个墙上，可能因为这个盒子里面的一些线路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的设施呀，它就是移位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工作要做，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去把它这个就是挪到其他的位置。但是这个工作也在这个跟进当中哈，我们也跟这个

因为就是在我们新奥特市啊，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可能会做一些外墙的保温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刷漆的工作。确实哈，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线路的摆放呀，或者说这是线路的一个安置，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个工作的进度哈，或者说工程的进度。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栏目的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栏目，还有我们这个法治与生活的这个栏目呢，每天就是在我们的专题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呈现我们老百姓有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协调，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广电盒子会影响这个小区的一个维护哈，这个墙面的一个维护，所以说后续的这个有任何的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给大家。

0: 好，我们了解完这个我们居民的一些相关的事宜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我们的另外的一位这个嘉宾哈。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西乌奇 交警大队的这个副队长杨飞宇哈，杨队长，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现在其实天气越来越好了，然后大家呢也是出门在外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我们这个锡林郭勒哈，锡林浩特哈，或者说是我们马上要迎来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春假了，很多家长呢选择去外地旅行，当然了，这个春假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在全国落地的，那也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来到锡林郭勒，那可能首选 因为我们这个西乌中心其实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就是相对来说路程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旗舰市区，那去到这里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来请这个杨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来首先请进杨队长的电话。杨队你好。
1: 喂，杨队，
0: 可以听见吗？
1: 我能听见。
0: 杨队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嗯，大家，杨队和杨队，很高兴能见面。
0: 杨队，我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要不您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看看是不是信号不太好。这边我听的就是声音特别的小。现在还不行，要不然我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就是再给您拨打一次电话，我们再调整一下位置。嗯，好的，好的。 那我们请导播老师再一次的拨打这个杨队长电话，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确实我们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

0: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呢，再一次拨通了杨队长的电话，我们来实时请进一下。杨队您好。
1: 哎，主持人
0: 啊，这会儿清楚好多，刚刚可能因为我们是这个移动电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位置受干扰。您和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全盟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大家早上好。
0: 嗯。
1: 我是西游记。

0: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杨飞宇。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1: 非常感谢杨队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和我们做一个连线。我们刚说了，虽然这个西湖区离我们比较近哈，但确实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杨队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杨队，我们说马上哈，这个我们天气就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草原上陆陆续续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已经来我们草原上游玩了。那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湖中牟沁旗，作为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交警，您给大家有一些就有哪些好的这个建议或者提示呢？
0: 好的。我给大
1: 家
0: 说一下，就剩下交通，你的考试公布了年终时间，我们的这里
1: 杨队，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杨队，刚刚我们这个连线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您是在移动自己的位置吗？
0: 这回可以了。好的。
1: 就是大家来到这个西湖中牟沁旗，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诚挚的欢迎大家，但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了之后哈，我们说他第一次来到大草原，哇，看到我们就是笔直宽敞的这个大路，觉得我这个油门一定要踩到底，这个也是容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吧，他不太了解我们当地的路况，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湖中牟沁旗，首先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其次是路况。那么在这个路途上，因为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新的交规，就是鉴定疲劳驾驶的几个这个规则，它不单单是有一个这个驾驶时长了，它从多维度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驾驶员，比如说你的饮食呀、工作呀、生活呀，包括睡眠这样的，我觉得它更具体化、更人性化了。杨队，您从这个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就是关于疲劳驾驶呀，或者说是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引起的交通事故有很多，所以我们尽量规避这样的风险。在这个交通就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给大家提的一些好的建议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是。
0: 就是在因为在游玩了一天之后呢，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有会疲惫。希望大家就是在白天呢尽情领略草原的风光。到了晚上呢，一定要及时的休息，补充睡眠。这是一点。
1: 是。
0: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酒后驾驶。
1: 对，
0: 这是一点。
1: 那
0: 其他方面呢，就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饮食吧。尽量不要去接触一些什么那些生冷的东西，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嘛。不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形
1: 啊。确实哈，就是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当地，比如说很多朋友乍一接触我们当地的这个牛羊肉，可能外地的小伙伴他有的时候因为他比较油大嘛哈，然后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在热情的奉上这个马奶是吧，这个油大和马奶一掺上，其实就对于很多人他其实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点点去适应的。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如果有外地的小伙伴来我们西湖旗去旅行的话，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杨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呢？
0: 这个判断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些全责情形的一些高频发生场景吧。
1: 好。
0: 因为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因一方当事人过错引发的事故呢，过错方是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

0: 在这个方面就有大概有个四种吧。
1: 嗯，
0: 我按四个方面来说一下。
1: 好。
0: 首先呢就是追尾，追尾事故。
1: 嗯。
0: 在排除这个酒醉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呢，追尾事故一般是由后车承担全责的。就包括前车正常行驶呀、啊
1: 嗯、
0: 或者是发生突发状况以后合理急刹。咱们的后车如果说跟车过近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这个后车都要负全责。
1: 啊、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草原路段嘛，我们常有牲畜出没。
1: 嗯。
0: 横穿道路，这个咱们的行车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瞭望，这个时刻注意这个路边的动态，谨防这个牲畜窜入路面突发引发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0: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遇到牛羊这个牲畜时，怎么样采取一个避让措施。首先是遇到牛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的车辆一定要从牛的后方经过
1: 啊。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它是，它不会就是看见车辆它不会躲避，包括你鸣笛呀、示意它都不会躲避。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从车牛的后面驶过。如果说遇到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量是在马的前面经过。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在前面经过的时候，马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就是，会这个受惊嘛，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突然折返，它会向自己的后方躲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在马的前面经过。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遇到羊群时候。这个就要格外注意减速了，减速后缓慢经过，因为羊群它就是四处那个，
1: 就是会有四处乱窜那种感觉哈。
0: 啊，对，乱窜嘛，
1: 嗯、
0: 就是前后左右它是不会去，
1: 就受到惊吓，它会来回的跑。
0: 对，来回跑，所以我们一定要减速缓慢经过。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遇到这些牲畜的一个情况。
1: 今天真的还学了蛮多的哈。虽然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我们锡林郭勒人，平时其实有时候下乡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真的我觉得我们了解到的内容真的太少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路过一些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就会要么就是硬等，也可能有的司机他会慢慢的就缓缓的往前行驶，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则，比如说杨队长刚提到遇见牛的时候我们从它的后方过，马呢从它的前方过，那羊呢我们就稍微等它过，因为其实他们过马路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的时间不是很赶的话，我们就等待他们过去就好了哈。
0: 是的，
1: 嗯，
0: 当然是这是最安全的。
1: 嗯，杨队呢，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突然变更这个车道，引发了这个事故，那这个是怎么来界定的呢？
0: 这个一般是由变更车道方负全责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驾驶中嘛，有些部分驾驶员，他在变道前他是不观察这个路况的，直接说是也不向后观察。就咱们俗说的一把轮就变过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极易发生这个剐蹭和碰撞。当然这个如果说咱们不提前变更，不观察路况，而且不开启转向灯随意这个变更车道的话，发生这个车辆碰撞，这肯定是驾驶员要负全责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在变道前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后视镜，提前开启这个转向灯，确认后方安全后咱们再平稳变道。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他比较粗心哈、啊、他不拉这个手刹，在倒车或者是尤其是这个溜车哈、啊、这个也是容易极易引发这个事故的。那这个很多朋友一直在后面按喇叭，但前车他就是没反应，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界定呢？
0: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也经常遇见，就是咱们的游客呀、啊
1: 嗯、
0: 在这个景区停车场这些路段，因为咱们这个草原路有些它是不是很平的
1: 啊、
0: 哦、咱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有时候忘记这个这个露手刹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咱们就把车放到那以后就走了。
1: 嗯，
0: 这个车辆发生溜行，它向后或向前溜行，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这个也是由咱们的驾驶员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包括这个倒车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同理都是会负全责。
1: 所以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无论您是停滞的状态，还是说是其他的一个就是这种半停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去控制好哈，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你像这溜车完全不必要嘛，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像还有就是有的朋友比较开车的比较快，哎，马上要这个红灯了，这个绿灯马上要过了，剩个两三秒，那我再点一脚这个油门，然后就黄灯了之后我闯过去。其实我们说您抢的这两三秒时间也做不成什么样的这个大事，也可能挤不出来多少时间。虽然我们说这个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哈，挤挤总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拿我们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的哈。
0: 是的，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一个抢行了，就是我们的很多驾驶员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在红灯啊黄灯还有两三秒或者绿灯还有两三秒的时候啊，这个加脚油门，我要在这个红灯之前要就是过这个路口，
1: 是，
0: 这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而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呢，咱们一般都是会责任比较大
1: 啊。
0: 如果说你这个闯红灯，这肯定是全责。当然说，如果说这个黄灯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如果说闯红这个黄灯亮的时候，你的车辆行驶过这个停止线了，你是可以通过路口的。如果说在这个黄灯亮之前，你的车没有经过这个停止线，如果说咱们这个车辆过路口，这个是就属于就不能过这个路口了。如果说过了路口呢，他也是按一个闯红灯这个去处罚或去判定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遵守通行的一个规则，我们既对对方负责，也对我们自己的负责。杨队，我们刚提了这么多哈，就如果在这个途中，不小心，或者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那很多朋友，尤其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我人生地不熟的，我该怎么样去解决？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0: 这个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不要这个惊慌啊，要沉着冷静，按照这个有个三不规范去处置。第一呢，就是咱们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呢，一定要先在车辆后方按规定的距离去摆放一个我们这个车辆这个警示牌因为我们这个每个车都有那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脚架嘛。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规定，在车辆50米到100米之间去摆这个警示牌，摆放好，做好这个安全防护之后呢，咱们再用手机把这个现场拍摄一下，多角度啊，包括这个车辆号牌啊、碰撞的位置呀，咱们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车可以挪至这个冰箱这个交通的地方，我们去报个警，或者报个保险。当然这个是轻微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撤离现场。如果说这个发生这个伤人啊这种事故呢，我们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这个做好这个防护，也是这个摆好这个三脚标识之后，咱们这个报警之后一定要在路边，不能在路上，一定要在路边这个等候这个交警的这个处理。这是一个切勿千万不要在道路中央这个逗留，因为这种发生二次事故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这样。
1: 如果是这个轻微的剐蹭事故呢？
0: 轻微的交通事故，咱们可以就是先拍照取证，取证之后呢，咱们就要把这个车辆，移至这个不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杨总给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如果我们是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当地发生了一些这个交通事故，有这样的几个这个步骤是需要大家来这个做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积极配合我们交警的一个这个勘察和问询哈，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这个和这个交警详细的说出来，不要去隐瞒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不要疲劳驾驶，第二呢是不要 酒醉驾哈。草原上的这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去留到欣赏我们草原上的风景，我觉得比我们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堵在这个路上它更舒心一些哈。经常我们说的一句口号叫北京向北第一站，我们锡林郭勒转一转哈。来到锡林郭勒，在这里也诚挚的欢迎大家去到这个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真的太美了哈，尤其他们的这个音乐公路哈，我之前也有这个去下乡走过，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猜一猜我们这个公路下面唱的是什么歌。杨队，我们作为这个西乌旗的这个交管部门，我们给大家一个诚挚的邀请吧，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邀请的同时也给大家一些

0: 好的建议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风光无限的草原九十九号公路呢，期待大家平安畅游，也希望大家能在领略这个草原风光的同时呢，严守交规，谨慎驾驶，留意这个沿途牲畜，规范处置突发情况，希望大家呢一路平安，尽兴而归。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交通安全知识，文明出行，共护我们草原道路的平安畅通。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杨队长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让我们掌握了很多这个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和小知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杨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同时呢，再次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做客哈，来到我们的西乌旗去做客。我们再次感谢杨队长，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感谢您，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
0: 嗯，好，再见。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和我们这个西乌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这个杨队长做了一个简短的连线哈，和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尤其是刚刚杨队和我们大家提到的，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牛，我们要从它的后方绕行；遇到马呢，要从它的前方；那遇到这个乖乖的这个小绵羊，其实小绵羊它也不乖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车辆一过，它胆子很小嘛，车辆一过或者是你一鸣笛，它就会吓到它，就会四处乱窜。所以说我们最文明的驾驶就是让我们的小动物，人与这个自然我们要和谐共生嘛，让我们的小动物先过。当然如果在您的这个驾驶过程，就是驾驶技术完全过关的情况下，就是如果遇到羊群的话，你也可以缓慢行驶，最好是让他们先过，因为他就过一个马路，几分钟简短的时间哈。希望我们在这个路途上呢，能够这个有一个愉悦的这个心情吧。除了在领略我们草原风光的同时，我们也把更多的爱留给我们的小动物们，留给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哈。今天呢，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哈，包括六月一号即将出台的一些这个驾驶的新规哈，也希望大家线下的时间能够去详细的了解。当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问题，法律方面的常识呀，包括这个交管方面的常识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或者是直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我们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呢，都会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林萌，下期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12: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多云转晴，7到18度。贝子庙多云转晴，8到22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6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5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4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3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2到19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多云转晴，5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8到23度。多龙湖景区多云转晴，6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5到18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5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23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转晴，6到2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8到22度；曼多拉图镇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4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0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6到19度；宝昌镇多云转晴，6到18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到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到19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7: 全程扫描交。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杀毒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

0: 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银行卡里的钱啊，被悄悄地扣走了，扣的是保费。有的老年人啊，有这样的遭遇，感到非常的奇怪。那么怎么也想不起啊，自己什么时候买过保险？直到呢，让儿子帮忙查询的时候，才发现呢，两个多月前啊，他在朋友圈捐款以后，随手一点“补充医保”这个按钮，竟给自己啊买下了两份保单。那么，陈先生的这个遭遇，可以说撕开了当下针对老年人隐形扣费的一个乱象的一角。这类没有明确的授权、没有消费的场景、隐蔽性非常强的这种持续性的扣款啊，被网友形象地称为“幽灵扣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手机，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他们觊觎的一个提款机啊。那些看似诱人的福利，背后呢却藏着层层的套路，从免费领保险到首月1元。还有呢，就是从走路赚钱到扫码领鸡蛋等等，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各类的福利正在一步步的将老年人引入预设的一个数字的陷阱。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福利是双引号的福利。多位老年消费者反映他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走路赚钱还有免费领红包等等的广告所吸引。那么点击立即领取以后，界面呢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提示，直接就跳转到支付宝快捷支付的界面了，随即呢被扣除了798元。那么交易的备注是某 APP 的年度的会员费。蹊跷的是没有投诉人均没有实际的下载，那么使用过这个 APP 以后，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的这种所谓的会员的服务。那么当老人的家人联系涉事公司的时候客服电话是长期的占线，或者呢是无人应答，维权可以说一度陷入了僵局。那么免费两个字可以说成为老年人掉入这个数字陷阱当中的一个关键词了。有王大爷就说他呢去超市领了几个免费的鸡蛋，结果呢卡里的8万多元钱一晚上就没了。他的老伴儿在路边呢看到两个年轻人摆摊发鸡蛋，对方说只需要用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就能多领几个。王大爷呢就将手机交给对方来进行操作多一份仅仅是1分钟的这个时间就领到了鸡蛋。当时呢王大爷还满心的欢喜，但是呢到了深夜的时候，手机呢就开始疯狂的震动了，银行消费短信可以说接踵而至，那么累计损失是8万多元。经过公安民警的帮忙王大爷呢老两口才意识到，原来呢嫌疑人是以帮忙操作为掩护，在老年人的手机上植入了伪装成短句的 APP 的木马病毒，同时呢关闭了手机的这种风险的提示卸载反诈 APP， 消除手机当中的安全防御的屏障。此后呢老人的每一笔支付、每一条验证码都会被远程的监控，养老钱就这样的被悄无声息的转走了。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看似五花八门的这种陷阱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运作的逻辑。那么年轻人都弄不懂的、弄不明白的，可以说更不要提老年人来操控手机了。有年轻的网友拿着家里人老人的这个手机操作退保，竟也找不到所谓的联系的客服和退保的入口。那么我们也发现这类的幽灵退款的套路具有非常深的隐蔽性，保费的金额、还有续费的规则、免责条款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都被放在了页面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字体非常的小，颜色也非常的浅。那么有专业的人士就指出 先用后付本质上是一种这种信贷的产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呢在开通服务或者是格式条款的时候啊，必须呢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与自身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内容。而极小字体的免责的声明，层层隐蔽的取消入口，都有可能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2019年实施的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办法当中也规定，那么投保人的年龄超过65周岁，或者是七角产品投保人的年龄超过60周岁的保险公司呢，要核保的时候呢，应该进行一个复核。那么今年2月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的管理办法当中呢，也进一步的要求了金融机构向65周岁以上的客户销售，或者呢是与其交易高风险的产品的时候，应该履行的是一个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义务。但是50周岁至60周岁的群体，恰恰要处于一种监管的政策的保护，可以说是一个真空的地带，成为呢违规保险产品隐形扣款的一个重点的围猎的对象。专家有分析免费领保险的乱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呢互联网流量经济催生的一个商业逻辑的产物。那么数字技术可以在飞速的发展的今天不能让老年人成为一个技术红利的盲区，那么更不能呢让他们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许多的老年人受骗源于子女陪伴的缺失下的这种情感的空虚，容易呢被陌生人的所谓的热情所迷惑。对此呢，专家也建议作为子女可以多些耐心的沟通，少些指责说教，帮助长辈呢来提升风险识别的风险。比如说要帮助父母管理好免密支付的这种权限定期的排查手机 APP 的支付的设置，及时的关闭不必要的自动续费的协议。同时呢要为老年人的免密支付的设置单笔的一个消费的限额。主动的关注其他资金的流向以及社交的动态，共同的筑牢家庭反诈的防线。平台呢作为交易领域的一个构建者负有呢事前进行审查与事中拦截的这样的责任。在今年的2月份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的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当中，也进一步的提出了对于网络平台规则当中涉及的这种收费争议解决等等这样的内容。那么网络平台的经营者应当以字体加粗等等非常显著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还有我们的经营者要注意这些重要的条款。那么为了避免老年人随手一点陷入了陷阱，平台呢也必须要重构产品设置的这种伦理的底线。第一点就是要将保费的金额、续费的规则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从隐蔽的角落移到操作界面当中的视觉中心，以非常显著的方式来强化阅读性。第二点就是在支付的环节当中也要设置老年人的模式的二次确认的机制，引入语音的播报或者是子女辅助验证这样的方式。第三点呢就是要畅通退保的通道了，将客服的预口还有退保的按钮等等这些置于一个页面显著的位置，不得以技术壁垒等等来阻断老年人的退出权。那么归根结底呢，平台应该摒弃的是这种收割流量的短期的思维方式，向科技向善的立场来重建我们老年人他们的数字生活当中的安全屏障。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2: 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
3: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 须也要填啊。
2: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
2: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2: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4: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5: 妈出事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6: 春雨惊春先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8: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9: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7: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0: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1: 是清明。
7: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3: 说一句家常话，
12: 哼一段戏曲小调，
13: 回味人生。
1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4: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
5: 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跟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非常感谢您在这里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养不教，父之过。
3: 教不严，师之惰。
2: 子不学，非所宜。
3: 幼不学，老何为。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上一期呢，其实我们谈到了两位很好的父母教子的典范，一位是孟母，一位是窦宇君，也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3: 是。
2: 这里进一步讲了教育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可能很多家长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养不教，父之过。所以我们的父亲呢，对孩子都格外的严厉。
3: 是。其实教育说第一任老师应该是父母。
2: 对。
3: 父母是孩子的最主要，也是第一任，
2: 同时也是终身的，我认为。是吧。
3: 应该说您理解的非常的到位。这个养不教父之过里面就讲到，其实呢，子女不仅是养后，还在于要教育他。那个曾经有一位记者呢采访一位明星，他就问他为什么现在还不生育子女啊。那个明星就回答这么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2: 他怎么说的呢？
3: 他说生养孩子就是动物呢都能够做得到，但是呢教育他是不容易的，所以可见的他还是很慎重的在面对这个事情。也说明了这个教呢是很重要。我的一位同学呢，就是一位同事啊，他就母亲来参加我们这里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他母亲就含着眼泪对他女儿说，他说孩子啊，我正想把你放我肚子里再重新给你生一次。意识到呢自己

0: 他七岁的时候看终身，就已经奠定了他所有前面的一些人生的这个基本的态度啊，行为习惯。其实在七岁之前是家庭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哦，可是我觉得我们社会很多的孩子是三岁以前，或者是七岁以前，
1: 并没有亲自在父母身边，由父母自己来带他。很多的时候三岁以前比如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直带到上完小学的都有。其实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意识到应该在三岁之前，七岁之前孩子应该在自己身边。我也在看到我们周围的很多的朋友，他开始呢就是<笑>
0: 特别是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这一个教育啊，他都是在旁边一直是这样的引导孩子，然后呢伴随着孩子用爱呢去浇灌孩子的这一颗幼小的心灵啊，让他好好成长。看到这样的可喜的这个情景呢，我也感到很高兴。就是说呢，于老师还是总是向着光明的面去看，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向阳嘛，总是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特别积极的值得振奋的这样的方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像于老师这一点学习，同时也借着这句话呀，养不教父之过，来好好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那么几年最关键，很关键。对，如果我们这几年忽略了，那么今后呢孩子成长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再来纠正，其实要费的功夫都要大很多很多。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 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 1990年 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
1: 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因为呢我也是做教学工作很多年，曾经有一些母亲是等到孩子初中已经出问题了，她才把工作放下，然后回来再到孩子身边。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有点
0: 非常的这个晚了。母亲呢因为那种心境焦灼哭泣，让我们也感受到如果他早一点意识到呢，实际上是在小时候就开始的话，就不至于产生他后面呢这个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出现的这种状况。就是说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职责应该勇敢的挑起。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教不严师之惰，在孩子长大一些呢，要上幼儿园了或者上小学了，我们的老师也要跟家长配合来把孩子教好。
1: 是，教不严师之惰。是，七岁之前呢，孩子常常会说，他说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说。
0: 对，
1: 那到了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说我老师说，特别听老师的话。是，以至于有一些父母说，孩子不听我的，就是听老师的，老师您教。
0: 对，
1: 实质上刚刚您说到这个内容特别重要，实质上呢，孩子在家呢，听父母的，肯定也听老师的。哦。 90%以上应该是，就是跟自己教学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啊，能够站在同一个教育的一个开阔和角度一起来为孩子考虑，那就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因为有很多父母呢也会在教育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那老师也会在教育上呢遇到一些这个困惑，那两者之间互相的一个沟通啊，有常常有个电话的交流啊，达到那个教育原则的一致，
0: 那非常的重要。对，
1: 老师呢在学校里是教育学生呢，应该回家呢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

0: 然后父母在家里呢，应该呢引导孩子要尊敬老师，这样的话老师在教学上就不会那么困难。
1: 嗯，
0: 哎，无论是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呢，孩子他能养成一个恭敬的心态，对于他来说，人生无论走到社会上都是非常好的。这是首先在一个镜子，但是在学校里教育来说，老师确实非常重要。老师他的这个教育要求就是严格啊，这种严格不是说我们要做恐怖老师啊。
1: 对，
0: 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一见到老师就
1: 好像觉得很害怕、啊。
0: 这不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我们作为老师的一个角色吧，应该是让孩子是又敬又畏又爱。哦，好，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老师。哦，
1: 对对对。就是子不学非所宜啊，除了家长和老师教育的责任以外啊，其实也有我们自己，对吧？
0: 啊，是作为我们为人子的本分呢，现在呢应该是学习的这个阶段。
1: 对，
0: 如果不学习呢，那是不适宜的。
1: 哦，这就是子不学非所宜的含义吧。
0: 是非常不适宜。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少壮不努力，
1: 老大徒伤悲。
0: 是啊，所以这个颜真卿先生啊，他写了一首诗就劝学嘛。他要劝我们，就是这个三更灯火五更鸡呀、啊、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这个要黑发之时呢好好读书，不要到了白首就白发的时候呢在那里哎呀我一事无成。所以这个父母和这个老师都在引导孩子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时候呢没有其他的一些事物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我们都是有这个有家有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事情。看到您也是很好学的，我知道崔老师很好学。
1: 没有，
0: 就是一听到有学习的眼睛就会发光。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啊还有照顾家庭的时候，我们就精力上就没有那么充沛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孩子这个时候的最阳光灿烂的时间哈，千万要珍惜时间，让他们呢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好好的学习应该掌握的德能，还有这个应该呢学会的一些知识。
1: 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家长的好学也给孩子做出了一个榜样。其实还有呢，就是幼不学老何为，
0: 是
1: 幼呢就是年幼的幼。是不是大意也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如果不好好学习，老了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0: 是，这句话其实是针对于现在的求学期间的学子来说的。那这样子是为了劝勉他要及早学。因为呢学习也有一个人生成长的阶段。你比如说在13岁之前，你的记忆你的各方面的这个思虑都很单纯。
1: 对，
0: 那学习是最佳的时间。
1: 哦，
0: 那13岁之后呢会逐渐的因为其他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有其他方面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是在幼是人生十年曰幼。
1: 哦，
0: 这是在书上记载，就是10岁以下称为幼。
1: 哦，称为幼年阶段。
0: 幼年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学习的话，成长所学到的东西是记忆最深刻的。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要抓紧孩子年幼的时期，也就是十岁以前，多多的带领孩子共同来学习，养成一个珍惜时间勤学的这样的好的习惯。
0: 是。
1: 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0: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1: 讲到了教育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讲到了父母，如果孩子没有受教没有教好，那首先是父母的过错。其次呢，如果老师对于孩子要求不严格，那是老师懒惰了，是不是？
0: 怠惰。
1: 怠惰啊。
0: 是是是。
1: 子不学非所宜，这就开始要求孩子自己了，我们学者自己啊。
0: 是。
1: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学，在我们该学习的年龄没有做我们这个年龄该做的事儿，那是不合时宜的。 幼不学，老何为？年幼的时期没有珍惜时间来学习，到老了是很难弥补这个过失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内容。好像这些话听起来也，我们的老师都会经常说，父母也会经常强调，你现在要好好学习，你就是学习的时候等等。但是很多我们的孩子听这些话都不太愿意听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像您刚才说的，用我们的以身作则，可能比这个用言语更好一些。还有个，他也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呢，他自己也会慢慢的会有所意识，还在于我们还是要有所引导。其中刚刚提到一个，就是作为老师的一个职责，刚刚也想到一点，就是作为老师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来引导孩子。因为曾经也听过一个长辈说过，他说老师呢是掌握了一个孩子的智慧之命。对，所以呢过去他们对老师的尊重呢就是如同父亲一样。哦，就是一日为师，
1: 终身为父了。
0: 是，所以这作为老师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就是一定要引导孩子，一定要往正确的一个方向。如果导偏了，实质上对他的人生，还有对他以后后代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观念，都会有所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身教重于言教。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续收听接下来的栏目内容。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正己化人。在晏子辅佐麒麟公时期，麒麟公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后宫女子女扮男装，因此后宫的妇女常身穿男子的服饰。然而这样的装束竟很快流行到宫外，使得全国的女子都竞相效仿，纷纷穿上男装步行在大街小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麒麟公得知这种情形后非常惊讶，担心此风会盛行不止，于是立刻派遣官吏监督，并明令禁止道，凡是女子穿着男子服饰的，撕破她的衣服，折断她的腰带，希望能够制止这个风气。可是官吏们每天到街上视察，衣服被撕破的人不少，但人人在街上互相对望，个个明知禁令，女子穿着男装的风气却仍然屡禁不止。麒麟公为此大伤脑筋，却又想不出办法来对治。这个时候，晏子得知了这件事情，觐见麒麟公，麟公便向晏子请教道，寡人派遣官员严禁妇女身穿男装，倘若如此装扮，就撕破她的衣服，拧断她的腰带。然而如今被撕破衣服、折断腰带的为数不少，可此风气竟然不能停止，到底是何缘由呢？晏子回答说，君上在宫内任凭女子做男子打扮，不加制止，对外却禁止百姓如此装束，这犹如悬挂牛首于国门口，却卖马肉于宫内呀。君上何不先禁止宫内妇女不得穿着男装，则宫外自然就不敢如此了。麒麟公一听恍然大悟，说真是很好，于是下令宫内女子不得再穿男服，结果不出一个月，国内就再没有女扮男装的现象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麒麟公虽然明令禁止女着男装，却任由宫内女子做男子打扮，内外不一，怎能让百姓心悦诚服呢？于是晏子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悬挂牛首于国门口，却卖马肉于宫内，表里不一，内外不相符，自然难以产生好的教化作用， 而这一句后来被引申为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欲化人先正己，正己而后化人，只有自己先端正了才能让别人端正。倘若说一套做一套，自然没有说服力。

纵然采取强制措施撕裂衣服折断腰带也无法制止风气的盛行，这也正是弟子规所言的是服人心不染，礼服人方无言。 故而当麒麟宫先从宫内整顿起，禁止妇女做男子装束，不出一个月，宫外风气自然也就停止了。进一步思维，这个女扮男装的起源不也正是来自麒麟宫的喜好吗？正因为麒麟宫喜欢看女扮男装，宫内女子才身着男装，进而上行下效，延展到宫外，竞相效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父母管教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同样如此，能够做好示范，上行下效，自然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一位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在学习传统文化后，便从自己的班级开始落实圣贤教育。 每天呢，他给学生讲两三个德育故事，并以《弟子规》作为班规，如此学生犯错不等老师讲就知道错在哪里。而每天呢，这位老师都很早来到学校读诵《弟子规》《孝经》。他的学生一进门，本来还拎着早餐准备慢慢吃，看老师已经正襟危坐在读经，学生们立刻走到座位坐好，拿起经书跟着念。 平时老师凡事也都身体力行，见到地上有纸屑，都会随手拾起，丢进废纸筐。如此，学生们见到老师这样以身作则，也都例行《弟子规》，进而影响了全校师生都来观摩学习。可见，正己之后化人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如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错，是不是正己了，能够先反求诸己，反而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也正是孟子教我们的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利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嘚儿哩个哩个隆，哩个哩个隆，哩个哩个隆。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0: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
2: 行色匆匆，
1: 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
2: 有你，
1: 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说女人。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球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又准时的通过电波和大家再一次相见在我们的供求热线当中，来提示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有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供与求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梅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板当中。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写好。如果说您要出售的是房屋啊，或者是一些物品之类的，不妨可以拍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会让人们看到更直观一些。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我们的供求热线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难题。
0: 没错，那么在节目伊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四五级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其余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四五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宁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22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佩兹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兰阿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布斯基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是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气象的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天气预报之后，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1到4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1: 截至目前，我盟已注册马产业相关的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余款。截至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0: 近日，自治区供销社专项资金扶持的东乌珠穆沁旗吉祥草原食品有限公司3200吨保供型冷链物流体系改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1: 日前，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在深圳举办，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参展。
0: 今年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主要围绕亲子研学、马奶康养需求特色活动运营，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草原非遗文化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
1: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0: 1到4月，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1: 根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 一辆辆奔跑在乡间的客货游班车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来自于工信部的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
1: 根据中国石化消息，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为推动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27号，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0: 来自于教育部，26日在京启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并举行首场报告会。5月27日至6月2日，宣讲团将分3组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海南、云南、西藏、宁夏等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
1: 来关注这个资讯的最后一则，中国海油消息，5月27日，我国海上规模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障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2: G16 丹溪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或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希望大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或者呢您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要出租的是3楼临街的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这个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3楼临街的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找，而且比较容易停车，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的一个商业房，对外出租。这个房子的采光还有就是视野都特别的好，可以作为比如说培训机构、舞蹈班啊，还有就是一些直播带货、办公，哎，都是非常的好。这个房子呢已经装修了，还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是一个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铁路27家属楼有一个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要求是年租，还有一个就是带有一个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就是有一个西苑小区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这位朋友呢要出租的两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就是一个在西苑小区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郭先生呢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是一个顶账车，行驶的是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出售价格呢是一口价是75000，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想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是2021年11月份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的是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是75000，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一个底商在新区文豪世家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呢已经装修好了，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就是招聘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一定是啊，还有就是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13327098131。这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所以说回家呢或者说来市里都是非常的方便。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13327098131。

那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简单的装修房子呢是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那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平安福楼的公寓楼，一个小平米的公寓是70平米，这个房子呢是刚装修好的，从来没有入住过，家具家电也都是全新而且很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看房，随时看房，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了取暖费和

物业费，要出租的是新区平安福楼的一个小平米的公寓楼，是70平米。这个房子呢是新装修好的，没有从来没有入住过，家具家电是全新，而且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呢也是完全可以和房东来商量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9888。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天骄嘉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拥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比较好，楼层和面积都非常适合老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出售天骄嘉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很好，适合老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这个房子呢是在天骄嘉苑的北区90平米的一楼。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侯先生呢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常年出租的是大运的翻斗车。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联系人是侯先生。

电动车是常年对外出租的，联系电话呢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联系人是侯先生。两套房子要对外出售，来关注一下，一个是109附近95平米的一楼，是个三居室，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的三楼，房本面积是9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呢是有110多平米，也是一个三居室，有大的落地窗，出售价格是28.8万元。联系电话呢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要出售的是109的附近的一套房子，是95平米的一楼，一个三居室，出售价格呢是29.8万元。另外一套是千禧龙苑小区三楼90平米的房子，房本面积呢是90平米，但实际的使用面积是有110多平米，也是有三居室，大的落地窗，价格呢是28.8万元。这个出售价格，千禧龙苑小区呢出售价格是2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来关注这则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呢，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任职要求啊，就是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有责任心、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及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岗位工作。薪资呢是工资是面议，但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来接送的。联系电话呢是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如果有想应聘的朋友们，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可以联系刚刚这两部电话，可以去哪里面试。联系电话是18147916538，18147913333。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

0: 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

0: 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4: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3: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4: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3: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5: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在节目每天的直播过程当中，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呼朋唤友、奔走相告，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手边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准备好纸和笔，拿起手机做好相应的记录准备。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额尔敦路民胜路口附近80米路西的库房，是现有民胜路口80平米的一套库房，对外来出租，租金面议。同时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以上信息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来试着有请一位来到节目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播发什么样的内容？
1: 我想出租房子。
0: 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呢？
1: 房子的位置在新区的凯城家苑。
0: 好，凯城家苑多大面积？
1: 我有3套房，5楼6楼阁楼。
0: 5楼6楼阁楼。
1: 对。
0: 是分租是吗？还是整体来出租啊？
1: 分租。
0: 出售。
1: 出租。
0: 好，多大面积？
1: 80多平。
0: 就是三个房子的面积都。

0: 是80平米是吗？
1: 对。
0: 好，是带有简单的家具还是毛坯房呢？
1: 有家具，
0: 简单装修。
1: 家电。
0: 嗯，
1: 对，
0: 有家具家电。好，租金面议吗？嗯，
1: 租金面议6月高考完能入住。
0: 好，6月以后可以入住是吧？
1: 对。
0: 嗯，好，您的电话呢？
1: 13949497194。
0: 13947497。
1: 1945。
0: 1945。其他补充还有吗？
1: 没了。
0: 嗯，好，稍后时间为您来播发，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可以选择继续的拨打热线04798221395参与进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刚才这位朋友对外出租的是凯臣家苑小区的80平米的3套楼房，面积呢分别都是在80平米左右的5楼、6楼阁楼3套房子对外来出租，位置呢是在凯臣家苑小区80平米的3套楼房对外分别出租5楼、6楼，还有一套阁楼，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就是在6月以后可以直接入住。具体详情可以拨打13947971945，13947971945取得联系。好，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位来到节目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
2: 我万亩基地有个大院，出租出售两万平米。
0: 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租售都可以是吧？
2: 对。
0: 嗯，好。院内带有，
2: 院内有一厂房。
0: 有厂房多少间啊？
2: 就一大间。
0: 一大间厂房。
2: 哎，也好像400-500平米呢。
0: 嗯，400-500平米的一大间厂房是吧？
2: 嗯。
0: 好。机井3项店都有。
2: 都有。
0: 好，租金面议，售价面议是吗？
2: 对。
0: 嗯，就是适合养殖呀、加工呀都可以是吧？
2: 就是养殖、加工，对，这些都行。
0: 对。好的，那具体就跟您电话联系了，您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36-136-6489-6870-6870。
0: 您的电话136-6489-6870对吗？
2: 对。
0: 好，那我们稍后时间为您来播发这个信息好吗？
2: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到来，再见。好，各位可以继续的参与进来。刚才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对外来出租自己的房屋，房屋的位置是在凯臣家苑小区80平米的3套楼房，分别是5楼、6楼，还有一套阁楼对外来出租，租金面议，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入住的时间呢是在6月以后，电话是13947971945，联系电话13947971945。位于凯臣家苑小区，有3套80平米的楼房，分别对外来出租，5楼、6楼和阁楼，楼层分别是有5楼、6楼，还有一套阁楼，面积都是80平米左右，有家具家电，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3947971945，13947971945。同时呢，来到节目的这位朋友出租出售位于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一套大院，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有一大间厂房，大概有400-500平米，一大间400-500平米的厂房。机井3项店齐全，适合养殖、种植、加工来使用。具体可以拨打电话13664896870，13664896870。位置是在万亩基地一套2万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带有400-500平米一大间厂房，适合养殖、种植或加工企业来使用。具体可以拨打电话13664896870，13664896870。另外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有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也可以整体出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同时这位朋友对外出租民胜路口附近80平米的库房，是位于民胜路口的附近，有库房对外出租，租金面议同样是13084798855 13084798855。对外来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楼二楼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对外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用，价格比居民楼呢还便宜不少，连环路交通也非常的方便，18648047901，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一二楼对外来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价格呢是比居民楼还便宜，连环路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具体详情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8648047901 18648047901。好，各位听众，我们再来接近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吧。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温馨家园有一套公寓4层，
0: 出租
2: 73平米，
0: 还是出售？
2: 出售，售价21万。
0: 73平米的几楼？
2: 4层。
0: 四楼是吧？21万的售价。
2: 对，可以浮动。
0: 这个房子在温馨家园是吧？
2: 对。
0: 好，73平米的四楼，21万的售价，公寓楼。
2: 嗯
0: 嗯，是有一些全套的家具家电吗？
2: 没有，就是地面了跟挂白都弄完了。
0: 嗯，就是没有家具家电是吧？
2: 嗯，新房它没
0: 新房
2: 没弄
0: 的。嗯，就是铺了地面挂了白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售价面议21万。
2: 对对对。
0: 嗯，好，
2: 可以浮动。
0: 可以浮动。
2: 公寓它这个
0: 公寓啊。好，您的电话还是
2: 136-136-6489-6489-6870-6870。
0: 嗯，别的还有补充吗？
2: 嗯，谢谢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好，不客气，咱们再见。好，向外来出售位于温馨家园小区的一套公寓楼，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一套，21万的售价，位置是在温馨家园小区有73平米的公寓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还可以浮动，另外呢还要出租出售位于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一大间的这个厂房带大院，厂房的面积是4500平米，大院的面积是2万平米，位置是在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租售都可以，带有4500平米一大间厂房，具体可以电话联系。同时要出售温馨家园小区的这一套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售价是21万，还可以浮动。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信息。要出租的是3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 13847924232。还有另外一则出租信息，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3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6月以后呢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是分别是5楼6楼还有阁楼，都是80多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6月份之后呢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好，我们来关注到刚才的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租凯辰家苑5楼6楼还有一套阁楼，3套房子面积是80平米，80平米的5楼6楼还有阁楼3套房子分别对外出租，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6月份以后呢就是可以入住的，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3947971945 13947971945。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3: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
0: 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让居民在家门口开启健康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5月2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张百成来到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点位，实地查看具体情况，详细了解当前工作进展。他强调，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回应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随后，张百成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锡林浩特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巩固全盟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全面做好各领域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防控，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整体水平。要下大力气出硬措施，推动重复访和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有效化解，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以严实作风扛牢信访工作责任，聚焦消存量、遏增量，强化工作调度，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紧扣，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包案、下访接访等制度，统筹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期间，张百成还走进市信访接待大厅，了解群众来访接待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叮嘱他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做好信访接待工作，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有着落。盟领导杨丽、新安参加调研。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即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矿井瓦斯防治及监测监控、超层超界开采治理、边坡安全管控、外包工程管理等方面，扎实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充分借助专家力量开展安全评估和会诊，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针对当前极端异常天气增多的趋势，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水库河道安全管控、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应急值班值守等工作，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在西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举措，强调要加强统筹调度和系统推进，聚焦自贸区建设、种业振兴、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抓好工作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渐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建设、质量强盟、旅游市场管理等事项。
2: 走一线，戴文峰。
0: 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阿巴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每天早上9点半准时跳起来，让居民在家门口健健身，开启健康生活的一天，也让惠民文化真正走入居民生活中。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3: 每天上午9点半，阿巴嘎奇文化馆的多功能厅都会响起欢乐的音乐声，伴着轻快的节奏，居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跟着老师一招一式舒展身体，用活力满满的运动开启新的一天。阿巴嘎奇居民樊丽花：
4: 感觉挺好的，也不收费，我们都感觉做一做对身体啦各方面都挺好的，排排汗啥的对健身都有好处啊。他教的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很满意。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3: 从4月15号起，阿巴嘎奇文化馆就推出了公益健身操辅导课，由辅导员斯琴图雅授课，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持续开展。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的特点让公益健身操辅导课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不少居民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阿巴嘎奇文化馆辅导员斯琴图雅：
5: 是为了给方便群众及咱们居民慕名健身操爱好者进行这个身体锻炼，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爱好。这次咱们的这个课是特别深受群众的欢迎。
3: 抬手转身间锻炼的是身体，拉近的是邻里距离。近年来，阿巴嘎奇文化馆不断拓展免费开放内容，把公益培训、文艺辅导、场地开放等服务做实做细，让文化资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用、常不常用。这堂门槛低、接地气的早间健身课，正是一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暖心尝试。
2: 记者手记。
3: 从一堂健身课出发，阿巴嘎奇文化馆把文化服务延伸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让文化惠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日常幸福。在动起来的节奏里，邻里更近了，生活也更有滋味了。
1: 5月26号，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杨爱娟、杜小龙报道。
6: 活动由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传统中式院落与草原特色元素巧妙融合。展区一侧，龙顺城精作硬木家具造型端庄，榫卯精妙；另一侧，苏尼特右旗展出的木雕、皮雕、蒙古文书法作品整齐排布，精作技艺的沉稳大气与草原非遗的奔放洒脱互为映衬。与此同时，美食品鉴区香气四溢，奶香肉香弥漫全场，奶食品、牛肉干、黄油饼等特色草原美食悉数登场，不少市民上前品尝选购。活动现场，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献上精彩的民族歌舞演出，热情豪迈的草原风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活动期间，苏尼特右旗推荐官就文旅资源、旅游线路等进行现场推介。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北京多家文旅、文创、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围绕客源护送、非遗研学、农畜产品进京展销达成深度合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班凤斌：
7: 龙顺城是家具技艺和蒙古包营造技艺是有一定共同性的，所以这次机会特别好，能够和他们传承人学习交流，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应用到蒙古包营造技艺上。
6: 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张艳敏：
8: 这次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文旅以及非遗呢，是打开了面向首都的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希望呢，更多的游客能够走到我们苏尼特，关注我们苏尼特，爱上我们苏尼特，让我们的这个文旅非遗走出草原，让它活起来，活起来。
0: 新闻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报道。5月27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启动仪式，即送配电线路检修、农网配电、电力调度、变电运行变电站值班员220千伏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开赛。大赛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设置25个工种专业，涵盖技能类、非技能类两大类别，覆盖全盟各行各业一线岗位。比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重点检验职工专业素养、实操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良好氛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参赛选手李书毅：
9: 参加技能大赛，首先是可以对自己专业技能水平有一个检验和展示，和全盟水平最高的同志们一起同台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学习。
1: 学先进，勇担当。在泰普斯起，有一位基层医疗管理者，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中，为各族群众搭建起一座连心桥。他就是旗籍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台北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西蒙荣媒记者齐岩、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10: 走进台北四期中蒙医院，双语导诊、民族团结宣传海报等暖心细节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融融的暖意。作为党支部书记，严志同将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医院管理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他把民族理论纳入三会一课，结合接诊实例谈体会，引导全院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正是这份润物无声的坚守与耕耘，让民族团结的种子不仅生了根，更结出了沉甸甸的荣誉之果。太仆寺旗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
11: 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是对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份激励。
10: 针对农牧民就医面临的交通和语言难题，严志同牵头成立流动医疗服务队，常态化将义诊和科普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他把管理体制作为赢得群众信赖的关键，通过开展医德医风专项行动，全面优化就医环境，完善投诉机制。如今群众就诊满意度持续提升，全院一家人、各族一家亲的氛围愈发浓厚。严志同：
11: 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而让各族群众在寻医问药时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党的关怀，才是我们筑牢民族团结健康防线的真正意义所在。
0: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四月份，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1: 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白凤伟指导的学生江博涵和李亚楠，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团队协作，获得2025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应用赛项国际总决赛三等奖。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

0: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2集。回到基地的门口，司机对布里斯说：
1: 长官，基地里绝对不允许携带外面未经检疫的动物进去，请您还是把它放了吧。
0: 布里斯到这个时候还真的有些发愁了。
1: 这个外来客就像我的组员一样，绝对不能再丢失了。反正明天就搬出基地，我就带着他吧。可眼下该怎么办呢？对了，等一会儿再想个办法，把他弄进基地去就行了。
0: 莫里斯抱着外来客下了车，他对司机说：
1: 先生，麻烦你在基地里绕一圈，给在足球场边上坐着的那个法国小伙子说一声，我回来了，在外面遛狗呢。
0: 布里斯下了车，蹲在门口，替大黑狗整理了一下他身上的毛，还拍着他的屁股说着：
1: 好聪明的外来客，1000多公里你是怎么找回来的呢？真是一条好狗。
0: 大黑狗好像是听懂了布里斯的夸奖，在前面摇着尾巴跑跑停停，高兴地撒着欢儿。他领着布里斯渐渐地离开了基地大门。布里斯跟着黑狗，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1: 外来客从开罗到迪布斯井，这漫漫的长路是怎么回来的？得有多少危险和困难呢？
0: 想着想着，布里斯忽然发现大黑狗贴着基地的墙不断地嗅着，一直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在这儿基地瞭望哨根本看不到。这时候布里斯才发现大黑狗是在墙边找什么东西。原来围墙的基础有一块铁板，上面有一个鼓起来的狗头浮雕。布里斯不禁纳闷，
1: 哎，这是什么？
0: 外来客回头看了看布里斯，接着用他的两个前爪在狗头上挠了好几下，他的头在上面又嗅又闻地晃着。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1: 哦，看来人家才是这里的主人呢、啊、这里应该是暗道机关，脚纹还有瞳孔，这是在验明身份。
0: 就在这个时候，那块铁板向里缩了回去，露出一个直径70-80厘米、黑咕隆咚的管道。
1: 啊，这应该是外来客进出沙漠研究所的秘密通道。
0: 黑狗正要向里爬，忽然蜷着身子又退了出来。原来他看到了伊娃、露西亚和萨科奇跑来了。这黑狗对两个美女真是眷恋，亲热起来没完没了，看的人都有些嫉妒了。布里斯催促着大家：
1: 快，趁着没人我们进去。
0: 为了保险起见，布里斯让萨科奇跟在外来客的身后，然后是布里斯，后面才是两位女士。大概爬了10几米，就进了一个给狗淋浴的通道。这里安着灯，外来客又是抖身子又是抹浴液，那个花洒和浴液孔是感应的，所以他们经过的时候都被弄得黏黏糊糊、湿漉漉的。再向前又是加温烘干，就在这个馆子里，他们可是体验了一回狗的生活。接着他们又不动了，等了好半天，总算又能向前爬了。原来刚才大黑狗在管子上喝水，接着又在他的饭盆里吃了一些东西。听着他吃饭的声音，大家只好在后面等着。又是一道门，进了一间很亮的大房子里，能看清楚前面有一道铁栅栏，这是一座房子地下的狗窝。外来客用嘴横着拉开了窝门，他撒着欢儿，能看出黑狗内心的喜悦。忽然，房间的

0: 开了，一个激动的声音喊着：“
1: 哦，远方来客，你可回来了！”
0: 在人们的面前站着一个装束怪异的男人，中等个，留着胡子，看不出他的年龄，穿着灰色的中式袍子，还系着腰带，脚下穿着布鞋。他抱着黑狗，任由那条大狗在他的脸上舔来舔去。不过这个人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布里斯他们。那只黑狗非常懂事地跳下来，绕着大家的腿，摇着尾巴，蹭着身子，然后看着他的主人。那个人看了看他的大黑狗，嘴里说着：“
1: 哦，他们是朋友。”
0: 黑狗嗓子眼里发出了细细的声音，是在回答主人的问话。为了打破沉默，布里斯对那人说：“
1: 我叫布里斯·叶赫，是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的警官。”
0: 然后他环顾了身后的几位，接着说：“
1: 我们是一个小组，一直在破获欧洲杯预赛前一个球队全部失踪的事情。我们在寻找两个证人，哈利德王子和艾哈迈德。”
0: 眼前的这个人一下子愣住了。“
1: 哦，什么？你们在找艾哈迈德，还有我？”
0: 布里斯马上追问了一句。“
1: 您是说艾哈迈德？哦，不，那是他后来改的名字，他叫本乌尔德，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他是阿拉伯人的败类，真正的魔鬼。”
0: 几个人听了大吃一惊，然后相互看了一眼。布里斯问道：“
1: 艾哈迈德真的是坏人？”
0: 那个人愤愤地说：“
1: 他就是那些匪徒的头目。”
0: 布里斯客气地问了一下：“
1: 哦，我们怎么称呼您呢？”“我是阿联酋的迪拜人，叫哈利德，中文也叫毕生。”
0: 萨科奇一下子惊讶地说了出来：“
2: 您就是哈利德那个阿拉伯王子？”
0: 那个人不屑一顾地说：“
1: 我不是王子，我就是一个发明家。
2: 我们还到迪拜去找过您呢。”
0: 哈利德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着布里斯，发现布里斯也在盯着他看，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说了一句话：“
1: 你是中国人？”
0: 两个人又都点头承认。布里斯先肯定地回答：“
1: 是的，我出生在中国，现在是法国警察。哦，我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后来又随着家人到了阿联酋的迪拜，不过我的汉语还是后来学的。”
0: 那位叫哈利德的发明家忽然用清晰的中国话念起了一首宋词来：“
1: 浣溪沙，迎客，揉碎天下，重金银，剪成惊喜，层层心，今度远方客人至，如春风。沙海重重何俗甚，野藻千结苦粗生，浸透仇人万里梦，中华情。”
0: 布里斯听了不由得拍起手来：“
2: 太棒了，您会中文还会作诗。”
0: 哈利德笑而不答。布里斯接着又问他：“
1: 这条狗您叫它远方来客，真奇怪，我当时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外来客。这条黑狗是我在比利时碰到的，当时他从空中掉下来，正好砸在了我的车上。”
0: 只见他表情奇怪地搓了搓手。“
1: 哦，什么？比利时？哦，我的计算机又出错了，我是要把那个家伙送到北冰洋里的。这条狗是我从中国带来的，所以叫远方来客。我在中国待了好多年，在那儿学习。”
0: 接着哈利德领着四人来到另一间房屋，这是一间大的会客室，这里的桌椅都是中式的，大家

0: 鲜地看来看去，而布里斯则感到十分亲切。哈利德请大家坐下来，然后为他们每个人沏了一杯武夷山的岩茶。布里斯闻着岩茶清香的味道，嘴里不停地说着：“
1: 中国茶，好极了，好香啊！”
0: 几个人正在品评着中国茶叶与咖啡的优劣，有人进来，悄悄地在哈利德的耳边讲了一句。那位发明家立刻走到门外接电话去了。布里斯从他们的口型上猜到了说话的大概意思。
2: 阿里安娜来电话说，基地正在寻找这几个人，基地马上就来人。
0: 看来今天虽然有了重大发现，可是暂时还不能在这里久留。布里斯悄声对大家说：“
2: 尽快地离开这里，明天夜里再来。”
0: 不一会儿，哈利德先生回来后好像有话要说，布里斯摆了摆手，小声地问他：“
2: 您信任我们吗？”“
3: 我有很多的话必须要和您说。”“
2: 那好，为了不给您找麻烦，明天晚上我们再来，希望能在研究所里给我们安排地方住下来。”
0: 哈利德笑了，他把远方莱克抱起来，然后对布里斯他们说：“
3: 好的，明晚我会开车到部落去接你们，然后回来打开通道。”
4: 布里斯他们沿着进来的管道爬了出去，几个人都非常的激动。伊娃跳着说：“
5: 哇，我们终于快揭开谜底了。”
0: 萨科奇说起话来让人有一些心酸的想要发笑。“
6: 出来好长时间了，我真的好想巴黎啊。”
4: 露西亚也有些伤感。“
5: 博士，你昨天夜里的冒险要是出了问题值得吗？”
0: 萨科奇看了看他说：“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伊娃抢先回答：“
5: 我和露西亚在窗边一直看着，一直为博士揪着心呢。”
4: 大家边说边向远处走了几公里，然后回到基地。为了不引起怀疑，几个人还在足球场、宿舍、食堂周围转悠，有事没事的找人聊天。虽然都吃的是闭门羹，还是坚持到了晚上九点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7: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7: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7: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上午，他们还是在足球场的看台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努力地寻找目标。到了下午，大家就在房间里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晚上离开基地到贝都因人的营地去。
0: 布里斯向同屋的两个南非小伙子告别，他们拥抱着，相互用拳头怼着对方。巴斯腾像长官那样拍拍布里斯的肩膀夸奖道：“
8: 法国人好样的。”
0: 佩西特意写了地址，他告诉布里斯：“
8: 我和巴斯腾是邻居，我们的合同到年底就结束了，到时候回家啊，告诉你我的地址是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像你们这样走南闯北的人，咱们一定还有机会见面的。”
0: 说实在的，布里斯对南非这块土地和那些南非来的人都有着割舍不开的感情，那是因为他的挚爱，那已 公主是南非人，公主的母亲就是布尔，也就是荷兰人的后裔。布里斯又到医院去向医生和护士告别，只是可惜没有见到史密斯指挥官。对那些救过他们的战士，他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4: 晚饭后，预约的汽车停在了楼前，布里斯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阿里安娜。伊娃说，
5: 博士，算了吧，那个女人心计太深，不像是好人啊。
4: 露西亚好像和她有深仇大恨似的，咬着牙说，
5: 没错，是她把咱们撵走的，还有必要和那个女人说什么告别的话吗？
4: 悍马汽车开着大灯，沿着沙漠自然形成的道路快速地前进，5公里的距离抬脚就到了。
0: 就在已经看到营地的灯光的时候，前面忽然有人举着红色的灯牌，还拉起了亮闪闪带着尖刺的链条向他们示意。司机回头说，
3: 是检查哨，要求大家都下车。
4: 大家都奇怪地下了悍马，伊娃回头说着他的怀疑，
5: 是埃及警察还是基地军方，或者是部落，他们到底是谁啊？
4: 就在这个时候，黑暗中呼啦地上来了一群人，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被他们都放倒了，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塞住了几人的嘴，用绳子绑得紧紧的，还给他们每个人头上蒙了一个口袋，能听到他们小声地讲着英语，也有人讲阿拉伯语。很快，几个人就被抬着扔上了一辆卡车，接着卡车发动后开走了。
0: 汽车好像故意选择那些不平的道路，有时候能感觉到被颠到了半空中。布里斯使劲地琢磨着，
2: 这些是什么人？难道是艾哈迈德那一伙匪徒吗？
0: 车辆足足跑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停下来，布里斯计算着，
2: 按照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应该在距离基地80到100公里的地方，那只能是苏丹境内。
0: 卡车终于停下了，他们被人推推搡搡的，好像在向下走，来到一间屋子里。当布里斯的头罩被解下来之后，布里斯看到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昏暗的灯光下，布里斯和萨科奇被捆着双手并排站着，对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着阿拉伯方格头巾的男子。
9: 欢迎回家，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0: 这句话说得布里斯莫名其妙。
2: 什么？回家？
9: 你们是谁？这是哪里？
10: 我们是国际刑警埃及分部，咱们是一家人。
2: 那为什么还绑着我们？
10: 哦，对不起了，快解开绳子，拿椅子来。
0: 方格头巾男子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在他们身后的其他人还在发愣。布里斯明显地感觉到那些人在迟疑中，
2: 显然他们不愿意松开我们，他们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不过还是有人过来解开了绑着他们的绳子。忽然布里斯觉得不对头，
2: 伊娃，露西亚哪儿去了？这些暴徒，他们对待女性可是毫无人道的。
0: 布里斯决定先不做回答，一切要以保证两位女士的安全为前提。桌子后面的人笑了笑说，
9: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就先说说吧。那就把两位女士也请到这间屋里来，她们是我的部下。
0: 对方显然不愿意，只是在拖延时间。
9: 好好，我们先交流一下嘛。要是这样，我拒绝与你们交谈任何事情。
0: 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做出决定。
9: 好吧，既然关心你的组员，
10: 我们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0: 一会儿功夫，伊娃和露西亚就被押送过来。布里斯仔细地看着他们，伊娃对布里斯眨了一下眼睛，布里斯这才放心了。看来两个女警没有受到虐待，这样就能和他们周旋了。
10: 好吧，你们要了解什么？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1: 当然是抓犯罪分子，这是我们国际刑警的职责。
10: 那具体到埃及呢？
11: 我在开罗的时候和埃及内政部的史瑞夫准将交换过意见了，他完全清楚我们的目的，而且保证全埃及的刑警都向我们提供完全的支持，而不像你们这样的做法。
0: 这个回答一下子把他们都给说住了，一时不知所措。
10: 啊，我们也是上面的命令，要落实一下。
0: 布里斯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10: 落实？落实什么？是我们的身份，还是任务的内容？
0: 格子头巾男子一下子站起来，他指着布里斯说：
10: 你们原来是刑警，可现在就是叛徒。我怀疑你们此行是另有企图。
0: 他的这句话把布里斯他们全都激怒了，四个人一块站起来。萨克奇愤怒地说：
12: 我们是叛徒？是谁的叛徒？
0: 这时候，格子头巾男子拍着桌子吼道：
10: 我有证据，证据，你们自己看看吧。
0: 黑暗中，桌子上的小型投影仪被打开了，墙壁上出现了布里斯在钢索上攀爬的情景。
7: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3: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
19: 是啊，你是
15: 审判，
19: 你把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丢了？赶快去抢去！
1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6: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8: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9: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10: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 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

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0: 揭示了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惨烈的战争仍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1: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林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
2: 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在威海卫路338号悄然开业。张芳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相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3: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

0: 信任的人告诉艾伦。
1: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向险境跨进一步。
2: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办中件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1: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2: 过了一会儿来了，来了他接着又接着给我发，发完之后呢，这叫三个威，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1: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3: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0: 他身受30多种酷刑，只想被一个拔去了，坐牢后的双腿都被折断了。
1: 5月7号，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在狱友的搀扶下爬到监狱窗口，见到了妻儿最后一面。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已经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我不能出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在当晚，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快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资讯哈。1到4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呢位列全区第二位。截止到目前呢，我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呢是120个，申报国家专利呢是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余款。截止到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近日，自治区供销社专项资金扶持的东中庆旗吉祥草原食品有限公司3200吨保供型冷链物流体系改扩建项目呢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日前，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及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呢在深圳举行，修中庆旗巴拉干尔机场呢是参展。今年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主要围绕亲子研学、马奶康养需求特色活动运营，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草原非遗和非遗文化和亲子体验呢结合起来，同时呢全新升级了 NPC 互动体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1到4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是182条，那么其中呢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一辆辆奔跑在乡间的客货油班车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呢，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呢，同比增长了8%。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教育部26号在京启动“教育家精神”2026巡回宣讲活动，并举行首场报告会。5月27号到6月2号的宣讲团将分3组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海南、云南、西藏、宁夏等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27号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那目前呢全国已经有19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的全部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就是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 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7: 哎，
8: 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线下呢您可以关注这个席慕容梅聆听的视频号啊，线上呢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那么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在节目当中呢，您有任何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今天的法律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则这个驾驶新规哈，从6月1号起就要执行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J-T2372-2026 哈，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那这个新规的出台呢，也是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首先我们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驾驶行为维度哈。很多朋友说这维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和您详细的解读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哎，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觉得我这个年轻精力这个精气神足哈，我这个能持续开车这个5-6个小时，然后中间也不用休息，可能从您的这个生理的或者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讲觉得自己还好还 OK 哈，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您只要连续超过4个小时开车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中间这个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您就已经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之一了。第二个呢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呢是在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我们知道客运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赶夜车赶夜路，他是为了就是能够及早的去比如说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事项在等着自己。但是如果您于头一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凌晨的6点哈，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第三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哈。很多朋友说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有超过8小时呀，或者说是少休于20分钟呀。取证方式我来告诉大家哈，我们的交警部门呢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讯问或者是这个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这个讯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的这个卡口监控等方式哈，来进行一个调查取证。您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我这车上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说是我这个可能平时这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行为你不容易被发现，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我们现在给大家就是说公布的这样的一则法律法规从6月1号起开始施行，不再是看过去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以这个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疲劳驾驶。其实对于疲劳驾驶，我觉得大家来想啊，不论这个车上只有您一个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乘客或者说是这个乘员，这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安全来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理状态的维度，你看这个法律法规它会更这个广义了哈，它涉及的面会更广更宽，从这个驾驶员或者说是这个驾驶车辆的一个状态，包括行驶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多维度来去考虑。那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的特征判断值小于30，我们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呢仍驾驶这个车辆哈。那其实有一个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这个疲劳值的一个判对应表吧，比如说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还有有点困倦、这个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是属于这种不太疲劳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感觉有点困倦了，保持警醒有点费力了，可能你自己觉得哎呦这个时候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劳了。还有呢就是非常困倦仍需努力挣扎去保持一个警醒，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过度疲劳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去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如果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影响的不只是您自己，还会影响数个家庭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哈。
另外就是这个生活轨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更贴近人性化或者更接地气儿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看疲劳驾驶去计数你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时长，但是现在你看生活轨迹的维度，有很多朋友头一天比如说熬夜了，或者说是饮酒了，或者说是身体不是去服药了哈、啊，比如说这些有一些这个感冒药，它可能会致使我们有一点点困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驾驶机动车的话，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说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他的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一个调查，证实存在下列这个例举当中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它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首先我们说这个睡眠状况，我们看一下调查结果，就是说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内，你的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睡眠状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说是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说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长少于7个小时的，比如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打麻将呀、观看电视、使用手机，这个也属于疲劳驾驶哈。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包括脑力工作的，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也属于疲劳驾驶。饮食情况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呢，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那这更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用药情况啊，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当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这个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啊，这个我们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生活情况，那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我们的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例如比如说这个爬步啊、这个爬山啊、徒步啊、郊游啊、游泳啊、参加一些体育赛事等等，那这些呢都属于疲劳驾驶哈。我们刚说了符合疲劳驾驶的就是在这几条当中5条吧，就是我们的睡眠状况、工作状况、饮食状况、用药情况和生活情况，符合其中一条的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那疲劳驾驶有风险，到底有什么风险呢？我们说驾驶人疲劳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这个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你仍然勉强的去开车的话，这个驾驶的车辆呢，就极易可能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高速路上，一辆汽车因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休息调整，这个持续疲劳驾驶，容易发生一些这个追尾的事故，包括驾驶员因疲劳驾驶犯起了瞌睡哈，猛然惊醒的时候，他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与一些这个其他的车辆或者中央护栏发生碰撞等等哈。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拒绝疲劳驾驶，也希望大家的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到达。

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法律与生活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1号哈、即将出台的这个驾驶新规，也就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大家线下的时间呢希望能够详细的去阅读一下。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每一次出门嘛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送出一首毛不易演唱的祝你平安啊，希望我们每一位驾驶员我们的路途当中都能够一路平安。歌曲过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行程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包括6月1号即将出台的关于疲劳驾驶的这个驾驶新规哈。线下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去了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这个12345便民热线的一个这个工单的一个接速的当中了哈。我们依然连线到的是新闻归路盟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查娜哈。最近呢，这个我们当地呢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自己家呢想去这个就是翻新啊，但是因为墙外的两个这个广电的盒子停滞，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这个装修的进度。那么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查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西蒙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查娜。
0: 我们了解到，就是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自己家里想要去装修这个外墙的一个保温，但是因为这个外面有两个广电的盒子，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装修的进度哈。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那个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去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然后我们发现这位居民说的这个12栋楼呢，它是一个别墅楼
0: 啊，
1: 然后他今年是打算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翻新工作，然后发现呢这个别墅楼一楼的西侧外墙的位置，有两个内蒙古广电网络的两个铁箱子
0: 啊，
1: 因为他们这个整体翻修肯定要做这个外墙的保温，还有这个刷漆的工程，但是现在这两个铁箱子呢，它的位置可能是正在中间，所以说它导致这个外墙的刷漆工作迟迟就是进行不了。
0: 你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和哪些部门进行这个联系了呢？
1: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第一时间呢是跟我们的居民联系的。然后之后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联系过。
0: 现在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个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们采访之后呢，这个居民也给我们来过电话，说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去了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但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好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后续的这个工作进程我们也要及时跟进。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广电的这个两个箱子两个盒子还在这个墙上，可能因为这个盒子里面的一些线路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的设施呀，它就是移位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工作要做，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去把它这个就是挪到其他的位置，但是这个工作也在这个跟进当中哈。我们也跟这个居民还有我们的这个广电部门取得了联系，后续如果有任何的相关的采访报道，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吧？
1: 对的。
0: 好，感谢您的这个报道哈，也是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老百姓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这方面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拨打12345这个便民热线，或者说直接和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来取得联系哈，我们也会在最大的这个程度上给予大家一定的帮助。那先感谢查娜，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

因为就是在我们新奥斗市啊，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可能会做一些外墙的保温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刷漆的工作。确实哈，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线路的摆放呀，或者说这是线路的一个安置，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个工作的进度哈，或者说工程的进度。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栏目的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栏目，还有我们这个法治与生活的这个栏目呢，每天就是在我们的专题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呈现我们老百姓有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协调啊，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广电盒子会影响这个小区的一个维护哈，这个墙面的一个维护，所以说后续的这个有任何的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给大家。

好，我们了解完这个我们居民的一些相关的事宜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我们的另外的一位这个嘉宾哈。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西乌旗交警大队的这个副队长杨飞宇哈，杨队长。我们来看看，就说现在其实天气越来越好了，然后大家呢也是出门在外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我们这个锡林郭勒哈、锡林浩特哈，或者说是我们马上要迎来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春假了。

0: 啊，很多家长呢选择去外地旅行。当然了，这个春假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在全国落地的，那也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来到锡林郭勒，那可能首选哈，因为我们这个西欧中心其实距离我们锡林奥特，就是相对来说路程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旗舰市区。那去到这里，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来请这个杨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来首先请进杨队长的电话，杨队你好。喂，杨队，可以听见吗？
1: 能听见。
0: 嗯，您和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全盟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大家早上好。
0: 嗯。
1: 我是西游记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杨飞宇。
0: 嗯。
1: 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嗯，非常感谢杨队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啊，和我们做一个连线。我们刚说了，虽然这个西游记离我们比较近哈、啊，但确实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杨队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杨队，我们说马上哈、啊，这个我们天气就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草原上陆陆续续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已经来我们草原上游玩了。那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欧中沁旗，作为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交警，您给大家有一些就有哪些好的这个建议或者提示呢？就是大家来到这个西欧中沁旗，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诚挚的欢迎大家，但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了之后哈，我们说他第一次来到大草原，哇，看到我们就是笔直宽敞的这个大路，觉得我这个油门一定要踩到底，这个也是容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吧，他不太了解我们当地的路况，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欧中沁旗，首先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其次是路况。那么在这个路途上，因为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新的交规，就是鉴定疲劳驾驶的几个这个规则，它不单单是有一个这个驾驶时长了，它从多维度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驾驶员，比如说你的饮食呀、工作呀、生活呀，包括睡眠这样的，我觉得它更具体化、更人性化了。杨队，您从这个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就是关于疲劳驾驶呀，或者说是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引起的交通事故有很多，所以我们尽量规避这样的风险。在这个交通就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给大家提的一些好的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0: 是。
1: 就是在因为在游玩了一天之后呢，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有会疲惫。希望大家就是在白天呢尽情领略草原的风光。到了晚上呢，一定要及时的休息，补充睡眠。这是一点。
0: 是。
1: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酒后驾驶。
0: 对对，
1: 这是一点。
0: 那
1: 其他方面呢，就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饮食吧。尽量不要去接触一些什么那些生冷的东西，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嘛。不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形
0: 啊。确实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当地，比如说很多朋友乍一接触我们当地的这个牛羊肉，可能外地的小伙伴他有的时候因为他比较油大嘛哈，然后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在热情的奉上这个马奶是吧，这个油大和马奶一掺上，其实就对于很多人他其实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点点去适应的。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如果有外地的小伙伴来我们西游记去旅行的话，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杨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呢？
1: 这个判断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些全责情形的一些高频发生场景吧。
0: 好。
1: 因为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因一方当事人过错引发的事故呢，过错方是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在这个方面就有大概有个四种吧。我按四个方面来说一下。
0: 好。
1: 首先呢就是追尾事故。在排除这个酒醉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呢，追尾事故一般是由后车承担全责的。就包括前车

0: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遇到牛羊这个牲畜时，怎么样采取一个避让措施。首先是遇到牛的时候啊，我们的车辆一定要从牛的后方经过
1: 啊。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它是它不会，就是看见车辆它不会躲避，包括你鸣笛啊示意它都不会躲避，所以我们要从牛的后面驶过。如果说遇到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量是在马的前面经过，因为咱们在前面经过的时候，马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就是会这个受惊嘛，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突然折返，它会向自己的后方躲避。所以我们的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在马的前面经过。再有一个呢，就是遇到羊群时候，这个就要格外注意减速了，减速后缓慢经过，因为羊群它就是四处那个，
1: 就是会有四处乱窜那种感觉哈。
0: 对，乱窜嘛，就是前后左右它是不会去，
1: 就受到惊吓它会来回的跑。
0: 对，来回跑，所以我们一定要减速缓慢经过。这是遇到这些牲畜的一个情况。
1: 今天真的还学了蛮多的哈。虽然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我们锡林郭勒人，平时其实有时候下乡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真的我觉得我们了解到的内容真的太少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路过一些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就会要么就是硬等，也可能有的司机他会慢慢的就缓缓的往前行驶，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则，比如说杨队长刚提到遇见牛的时候我们从它的后方过，马呢从它的前方过，那羊呢我们就稍微等它过，因为其实他们过马路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的时间不是很赶的话，我们就等待他们过去就好了哈。
0: 是的，当然是这是最安全的。
1: 杨队长，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突然变更这个车道引发了这个事故，那这个是怎么来界定的呢？
0: 这个一般是由变更车道方负全责的。因为我们在驾驶中嘛，有些部分驾驶员他在变道前他是不观察这个路况的，直接说是也不向后观察，就咱们俗说的一把轮就变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极易发生这个剐蹭和碰撞。当然这个如果说咱们不提前变更，不观察路况，而且不开启转向灯随意这个变更车道的话，发生这个车辆碰撞，这肯定是驾驶员要负全责的。所以我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在变道前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后视镜，提前开启这个转向灯，确认后方安全后咱们再平稳变道。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他比较粗心哈，他不拉这个手刹，在倒车或者是尤其是这个溜车哈，这个也是容易极易引发这个事故的。那这个很多朋友一直在后面按喇叭，但前车他就是没反应，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界定呢？
0: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也经常遇见，就是咱们的游客呀，在这个景区停车场这些路段，因为咱们这个草原路有些它是不是很平的咱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有时候忘记这个这个露手刹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咱们就把车放到那以后就走了。这个车辆发生溜行，它向后或向前溜行，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这个也是由咱们的驾驶员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包括这个倒车也是一样的。它是同理都是会负全责。
1: 所以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无论您是停滞的状态还是说是其他的一个就是这种半停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去控制好哈，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你像这溜车完全不必要嘛，是吧？
0: 是的。
1: 像还有就是有的朋友比较开车的比较快，马上要这个红灯了，这个绿灯马上要过了，剩个两三秒，那我再点一脚这个油门，然后就黄灯了之后我闯过去。其实我们说您抢的这两三秒时间也做不成什么样的这个大事，也可能挤不出来多少时间，虽然我们说这个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哈，挤挤总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拿我们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的哈。
0: 是的，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一个抢行了。就是我们的很多驾驶员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在红灯啊黄灯还有两三秒或者绿灯还有两三秒的时候这个加脚油门，我要在这个红灯之前要就是过这个路口，
1: 是
0: 这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而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呢咱们一般

0: 反正都是会责任比较大
1: 啊。
0: 如果说你这个闯红灯，这肯定是全责。
1: 嗯，
0: 当然说如果说这个黄灯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如果说闯红这个黄灯亮的时候，你的车辆行驶过这个停止线了，你是可以通过路口的。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黄灯亮之前，你的车没有经过这个停止线，如果说咱们这个车辆过路口，这个是就属于就不能过这个路口了。
1: 嗯，
0: 如果说过了路口呢，它也是按一个闯红灯这个去处罚或去判定的。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遵守通行的一个规则，我们既对对方负责，也对我们自己的负责。杨磊，我们刚提了这么多哈，就如果在这个途中不小心，或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那很多朋友尤其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我人生地不熟的，我该怎么样去解决，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0: 这个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不要这个惊慌啊，要沉着冷静，按照这个有个三不规范去处置。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呢，一定要先在车辆后方按规定的距离去摆放一个我们这个车辆这个警示牌因为我们这个每个车都有那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脚架嘛。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规定，在车辆50米到100米之间去摆这个警示牌，摆放好，做好这个安全防护之后呢，咱们再用手机把这个现场拍摄一下，多角度啊，包括这个车辆号牌啊，碰撞的位置啊，咱们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车可以挪至这个冰箱这个交通的地方，我们去报个警，
1: 嗯，
0: 或者报个保险。当然这个是轻微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撤离现场。如果说这个发生这个伤人啊这种事故呢，我们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这个做好这个防护，也是这个摆好这个三个标识之后，咱们这个报警之后一定要在路边，不能在路上，一定要在路边这个等候这个交警的这个处理。
1: 嗯，
0: 这是一个切勿千万不要在道路中央这个逗留，因为这种发生二次事故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
1: 嗯，
0: 这样。
1: 如果是这个轻微的剐蹭事故呢？
0: 轻微的交通事故，咱们可以就是先拍照取证，取证之后呢，咱们就要把这个车辆，移至这个不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的地方。嗯。
1: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杨磊给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如果我们是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当地发生了一些这个交通事故，有这样的几个这个步骤是需要大家来这个做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积极配合我们交警的一个这个勘察和问询哈，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这个和这个交警详细的说出来，不要去隐瞒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不要疲劳驾驶，第二呢是不要酒醉驾哈，草原上的这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去留到欣赏我们草原上的风景，我觉得比我们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堵在这个路上它更舒心一些哈。经常我们说的一句口号叫北京向北第一站，我们锡林郭勒转一转哈，来到锡林郭勒，在这里也诚挚的欢迎大家去到这个西乌中沁旗99号公路，真的太美了哈，尤其他们的这个音乐公路哈，我之前也有这个去下乡走过，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猜一猜我们这个公路下面唱的是什么歌。杨磊，我们作为这个西乌旗的这个交管部门，我们给大家一个诚挚的邀请吧，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邀请的同时也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好吗？
0: 好的。
1: 嗯，
0: 风光无限的草原99号公路呢，期待大家平安畅游，也希望大家能在领略这个草原风光的同时呢，严守交规，谨慎驾驶，留意这个沿途牲畜，规范处置突发情况，希望大家呢一路平安，尽兴而归，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交通安全知识，文明出行，巩固我们草原道路的平安畅通。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杨队长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让我们掌握了很多这个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和小知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杨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同时呢，再次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做客哈，来到我们的西乌旗去做客。我们再次感谢杨队长，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感谢您，我们先说再见。嗯，好，再见。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和我们这个西乌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这个杨队长做了一个简短的连线哈，和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尤其是刚刚杨队和我们大家提到的，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牛，我们要从它的后方绕行；遇到马呢，要从它的前方；那遇到这个乖乖的这个小绵羊，其实小绵羊它也不乖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车辆一过，它胆子很小嘛，车辆一过或者是你一鸣笛，它就会吓到他，就会四处乱窜。所以说我们最文明的驾驶就是让我们的小动物，人与这个自然我们要和谐共生，让我们的小动物先过。当然如果在您的这个驾驶过程，就是驾驶技术完全过关的情况下，就是如果遇到羊群的话，你也可以缓慢行驶，最好是让他们先过，因为他就过一个马路，几分钟简短的时间哈。希望我们在这个路途上呢，能够这个有一个愉悦的这个心情吧。除了在领略我们草原风光的同时，我们也把更多的爱留给我们的小动物们，留给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哈。今天呢，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哈。包括6月1号即将出台的一些这个驾驶的新规哈，也希望大家线下的时间能够去详细的了解。当然了，有任何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问题，法律方面的常识呀，包括这个交管方面的常识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或者是直接关注西蒙柔媒聆听的视频号，我们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呢，都会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林萌，下期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王博。
0: 为什么突然笑场了哈、因为我们其实在前两天一直在说一个让我们俩觉得
1: 比较遗憾的事情、
0: 稍显真的有点点遗憾哈、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如果经常听我们哥俩的这个有车时代，如果对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这种搞笑的风格啊，或者是这种聊车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平时这种打趣这种感觉，您觉得哎两人还不错，然后呢听着我们前两天估计听着也挺可惜哈，说六月份我们要进行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要整改了哈，结果还再跟各位说一下啊，我们又回来了。
1: 对，这个时间上呢可能稍稍的不会这么提前啊，
0: 对，
1: 但是呢就是非常能够开心的再去陪伴各位一段时间，这也是我们哥俩可能做广播做有车时代做到现在这样一个初衷吧。
0: 对，还是很开心的哈，这个希望王博一会儿给我加一个特效，我回来的，我确实回来了
1: 啊。对，你是那个灰太狼啊。
0: 但不管怎么样哈，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传统端陪伴各位更久一点的时间啊。
1: 对，
0: 那同样的，但是哈，还说回来哈，既然如果前两天可能各位听了哈，西蒙柔美聆听啊，关注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哥俩的视频。当然了，您不用取关哈，我们依然会更新我们的视频啊。
1: 视频是不会断的，而且广播也不会断。
0: 对，
1: 但是可能会有一天呢，我们的广播端，我们哥俩可能就不做了，
0: 可能会
1: 全身心的投入到咱们这个视频端。
0: 对，
1: 到时候呢，如果咱们关注了西蒙柔美聆听这个账号，在账号当中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
0: 对，那一定啊，届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啦，还有我们的视频。
1: 对，
0: 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哈，从前两天好像这天气有点转凉之后呢，今儿天气又暖和了啊，又回到这个真正属于锡林郭勒盟的春天了啊。
1: 对，
0: 虽然说距离夏天已经，其实各个省份其实南方一点城市已经入夏很久了哈。
1: 是，
0: 我今天看着一个哥们儿啊发这个视频号，他说我忘了他是哪里，反正他是个北方人，然后他去了这个江西，然后他是一个这个光头哥哈，然后他头上全是汗，然后他说我在五月的江西已经头上全是汗了，然后他一抹的全是水，就这汗已经成汗水了哈。
1: 对，
0: 当时他就感叹，他说你们江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这样的五月的？还没到七八月份呢哈。
1: 哎，确实是，你说好多的这样的南方的地区啊，它的这个普遍的气温就高，它一年四季都在高，所以说呢，它的夏天来没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差距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如果说咱们北方的话，冬天因为很冷，春天呢又来得很晚，夏天依旧是很晚，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对于气温的这样一个转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一个就是身体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就是让我们这个妈妈爸爸开始关心哈，穿秋裤吧，穿棉裤吧，
1: 对
0: 啊，别抖单了。
1: 哎，对，
0: 但是对于可能南方朋友来说，如果您听到这儿哈，如果真的有南方人朋友能够听得到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哎，对，过来玩一玩，耍一耍啊。
0: 对，虽然说现在草还没绿，但是六月底咱们七月还有整个的七月还有咱们八月初都可以来到美丽大草原感受一下这个草长莺飞的时节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在这小时当中哈，咱们刚已经开启了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一段话，就是咱们的天气，最后呢是咱们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城市月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全盟各着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4-5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29号白天至30号白天，全盟西北风4-5级。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悉尼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夜湖洲镇晴间多云，7到22度，乌里亚斯代镇晴间多云，9到23度，帕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8到21度，别里口台镇晴间多云，9到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阿联浩特市晴间多云，11到24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新保拉格镇晴间多云，9到21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7到1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7到19度，昌都镇晴间多云，8到19度，多勒纳尔镇晴间多云，8到20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0到22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请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2026年西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其中新建项目12个，续建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截至目前，园区8个项目已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到47%。
2: 5月27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宣讲团由自治区教育领域当中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教师名师组成。
1: 再来关注到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泰普斯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
2: 再来关注到今年西欧中近期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余万元，分春秋分两批，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目前首轮体检已完全全面启动，并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1: 再来关注到2026年锡林浩特市将文体中心、广场、景观建设等项目纳入城市建设计划，预计新建口袋公园3个，优化街角绿地3.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公园、广场28个。
2: 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5月26号，由苏宁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草原赴京约遗匠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请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4: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5: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全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王博。来关注到这台汽车简讯内容哈。日前奇瑞正式针对旗下风云 T9L 呢推出了猎鹰700的智享选装包，那么该选装包售价是 1.1 万元。 那作为回顾，那风云 T9L 呢有五款车型，售价区间 12.99到18.69万元。 以风云 T9L 的 230 Pro 版为例，这台车呢售价是 14.29 万元， 选装之后呢价格是 15.39 万元， 叠加置换补贴后呢价格为 15万元
1: 之内了，更便宜了啊！哎，使这台车呢，虽然说，我们的这个价格不是很高啊，但是其实它的一些配置都是比较可观的。就比如说啊，猎鹰的700呢，智享选装包啊，包含了多处的升级，除了猎鹰700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以外，那么还有 6处啊辅助的驾驶小蓝灯，OLED的数字光幕尾灯，还有高亮黑的一个运动格栅，加上高亮黑的轮眉，加上高亮黑的门护板，20英寸的轮圈，加上一个竞速的黄刹车卡钳，方向盘加热，一体式行李架和静音玻璃。哎，你说，说它这个价格虽然说很低啊，但是确实，给我们配套的一个配套的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
0: 真可谓是面面俱到啊！
1: 哎，对，
0: 猎鹰700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拥有包括激光雷达 在内的27个高精度的传感器，那系统算力560TOPS，那基于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和VLM的一个视觉语言大模型的技术加持，支持300家的场景自动泊车城市 NOA， 还有高速 NOA 的双场景领航。那别看这价格便宜啊，但是你想要的基本它都给您配得到了。所以说我整体来说这个风云的这个 T9L 还真的是
1: 可圈可点。其实它从侧面也是看出我们现在这个车市啊非常内卷。你就说原来啊这些配置如果配到一个车上，它没有一个30万或者20大几，应该是下不来。但是现在呢，全下来也就是20万，而且是以里这样一个价格，确实能 表现出我们这个车市的这样一个内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今天啊，5月28号，我们从官方获悉到新款的上界的 H5 开始起预售了。那预售价格呢是16万9800元，预计呢可以享意向金抵购车尾款。那颜色呢一共有这个原野绿，还有这个傅雷红啊，外观是限时免费啊，这样一个至高12000元的一个购车的补贴和权益。那车辆呢将去针对于座椅啊、内饰的 质感呀，以及还有驾驶的体验、交互体验等7大方面进行升级。那新车呢也将于5月29号，明天在这个粤港澳车展上正式的亮相。
0: 哎，说这也不邀请咱俩去哈。
1: 哎，真是哎，本来想出个差呢。
0: 大家一听刚打开收音机，好嘛，这还能安排去粤港澳啊？那想的太多了啊。
1: 哎，是，
0: 有点太远了，
1: 北京车展我俩都没去。
0: 别说了，一会儿哭出来了啊，
1: 哭出来了啊。
0: 具体来看，这台新款的上界H5呢，新增主副驾座椅 8.式的按摩，那主驾的座椅呢支持12项电动调节，副驾座椅12、14项的电动调节，新增了一个副驾座椅的语音控制舒展，还有收回，那实体按键的一键的舒展，还有收回，提供了准零重力级的舒适体验，那它就不是零重力，
1: 但是上面的功能可能都有
0: 啊，但可能没那么舒服。哎，对。
1: 但是也近乎于舒服，就不是，好吧，都就不是啊。后排座椅新增3档通风，加热功能，支持实体按键的一键调节，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看到内饰部分是整体升级了超纤绒的顶棚，更加亲肤，触感是非常的柔软的啊。那座椅的版型啊，还有缝线的优化呀，质感呢是更加的精致了。同时呢，新车还将去配备到了 WLG HUD的抬头显示，支持到了转向的辅助影像功能，新增了 15.6英寸的随动屏， 支持4项的随动调节。 那支持中控语音两种控制调节方式， 提供到了一个新增的7处氛围灯， 全系标配到了10处 256色的氛围灯。
0: 好嘛，反正你想到想不到地方它都能亮。哎，是。 那简单回顾一下这台车，上界 H5呢 将全系搭载鸿蒙智能座舱， 高配车型配备激光雷达 以及鸿蒙的 ADS4的驾驶辅助系统， 同时车辆还将提供增程还有纯电 双动力。那增程版的满油满电续航 1360公里， 纯电版最长续航可以达到655公里。那此外呢，这台车将配备到的是华为的这个数字底盘，真可谓是这个强强联手啊。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台车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感受的哈。
1: 是。那下一台车型呢关注到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谁呢，比亚迪啊。那日前呢，我们从国内的媒体获得了一张疑似于 比亚迪大汉的续航配置图片。那么从图片上来看呢，它将会是提供到了800公里的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和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两个版本。那么据此前的消息来看呢，比亚迪的大汉啊有望于在5月份内完成亮相，预计呢会最快在6月份公布价格。
0: 哎，所以说这台车还是挺值得去期待的啊。其实我还想问问，这个大汉出来了，动力换不换车？
1: 动力可能得在汤泉换一下。
0: 玩笑玩笑啊 ，Q 一下我们的同事啊。
1: 是，
0: 结合网上曝光的比亚迪大汉的宣传图，那新车前脸和这个比亚迪大唐会一样啊，换成全新的家族设计风格，贯穿式的灯带设计非常的抢眼，在下包围两侧有配到的是纵向的通风口以及 LED 的日行灯。值得一说的是，渲染图当中大汉还提供这个双色车漆，还有和车身同色的这个大尺寸刹车卡钳。不过实际样貌呢，还得以官方上市为准。
1: 哎，对，不管咱们说的一些一般于说的这样的一个谍照也好呀，或者泄露也好呀，这些呢可能都是小道消息啊，
0: 对，
1: 还没有官方的公布，所以说我们哥俩也只是把这些比较超前的消息啊，告诉一下各位，可能对于各位的一个买车呢，会有一点点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提前获得的消息啊，最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解读。
0: 对，
1: 那么结合到我们内饰的谍照方面来看呢，新车前期的布局和大唐同样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相似度，那方向盘是保持一致的。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到了插电混动版本以及呢纯电动这两种版本。那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呢，自然是肯定不会缺席的。那么根据官方的曝光的配置来看，它呢纯电动版本车型将会提供到了800公里和1008公里两种续航。那么这两种续航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价格上面也有一些差异，到时候呢，如果大家喜欢长续航版本，就拍这1008啊；如果喜欢短续航版本，但是也觉得够用，那这800公里的也未尝不可。
0: 对，所以说这个到时候得看各位的取舍了，到时候还得等上市。
1: 对
0: 啊，是不是？如果哥俩这所说啊，这车确实长这样，
1: 那万一不是，也别怪我俩。
0: 啊、对，确实啊，我俩是看的谍照来进行一点点的猜想啊。
1: 哎、是，
0: 那也是期待这台来自于比亚迪的大唐真正能够来到我们市区，来到我们。亲朋好友前的眼前啊，
1: 哎，对，
0: 来关注这台车。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继续延续昨天的话题啊，来聊聊这个名字像牛仔裤但它不是牛仔裤的车，李维斯。对，来聊聊理想 L9的李维斯啊。相比现款，咱们来看看车内哈，理想L9的李维斯的车身尺寸有所增加，那同时车内的座椅也进行重新的设计，双缝线立体菱形格的工艺，升级了纳帕的工艺，那官方宣称座椅柔软度提升
1: 10%，提升的够多的啊。那看到这个理想的L9的李维斯的前排座椅是较为宽大，并且舒适的，承托性和这个包裹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那车座的座椅是填充物软硬适中啊，座椅。

0: 啊，车门除外增加了原木的饰条，质感会非常的提升。那座椅处呢，镶有这个 Levi's 的一个刺绣，好嘛，更像这牛仔裤了哈。
1: 对，
0: 前排座椅的头枕音响发声孔被设置在了两侧，这样能够降低这个软枕对于声音的一个最终的影响效果。
1: 嗯，
0: 那同样呢，再看看门板的扶手区域升级了啊，增加了电动开门的开关，保留了显而易见的机械拉手，全车配有电吸门的功能，同时具有电吸门电容的一个防夹功能，使用是更加的安全了。那支持这台车的一个前后排哈，看来是同前两排一样，第三排座椅呢坐垫充实而且舒适度不错，座椅呢支持电动调节并且支持加热功能，你看第三排有加热了哈，这个价格确实给到位了。
1: 是，
0: 那身高那身高177的体验者坐进前排，将前排座椅调至最低，保持合适坐姿，头部空间剩余两拳。
1: 哎，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乘坐的一个体验啊。再来看看，如果保持前排座椅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这一个177的体验者呢，坐到二排啊，调整其实还是挺大的啊。腿部空间超过两拳，头部空间呢是两拳整。那将二排的腿部的空间调整为一拳，那体验者来到第三排，头部空间呢剩余四指，腿部空间是剩余一拳四指。怎么来说？总共来说，在坐的这样一个空间方面呢，这个理想的这个 L9 的李维斯给我们的这个乘客带来的一些体验还是蛮好的。
0: 对，还算是绝对够用的啊。你要说是特别应急的情况下做一个娇小点女士，那更是完全不在话下了哈。
1: 嗯，
0: 那即便不放倒第三排座椅，后备箱在常规状态下也可以轻松放到一个28还有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完全不成问题。那么再来看到最终的表现，理想 L9 李维斯的车内空间啊来说，储物空间还是比较丰富的，基本随手能找到相应的储物位置，还有储物容积都是比较可观的。和现款相比，车辆的冷暖箱都进行了升级，不仅容积提升了10升，那温区调节升级至了-6度到50度，并且预设了6种模式，满足全场景的使用需求。
1: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性能测试啊。理想 L9 的 Levi's 是搭载了800伏的全独立的主动悬架，那官方的表示可以实现反物理的姿态控制，突破弹簧压缩和重力极限，四个轮子可以独立升降，驾驶时呢能够实现刹车不点头，拐弯不倾斜，那大幅的是提升了稳定性和舒适性。那咱们就趁着这个性能测试的机会来看一看啊，这一台 L9 的李维斯实力究竟是如何。
0: 嗯，那来看看哈，本次测试当中看看特意找来了理想 L9 的现款车型，也就是25款的 Ultra 智能换新版进行了对比测试。理想 L9 的 Levi's 的电机总功率是420千瓦，和现款足足大了90千瓦，这不少了哈。
1: 嗯，
0: 测试开始前将两台车的驾驶模式调整至最强，那初始电量都是98%，赛道模式主动悬架会自动切换到运动，而且降低高度得益于主动悬架加持，起步瞬间抬头姿态并不是很明显。那么以姿态来看，没有主动悬架加持的理想 L9 起步初段抬头姿态会更为的明显，两台车的轮胎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打滑现象。
1: 是的，那理想 L9 的 Levi's 加速测试当中呢，在连续10次的测试当中，动力输出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稳定的，那最快的一次加速成绩是4.79秒，与最慢的一次仅相差了0.08秒，就是说非常稳定啊。
0: 对，
1: 那最快的加速比现在的这个现款的 L9 来说快了0.28秒。中途的加速方面呢，40到80迈的加速时间用时是1.9秒，80到120迈的加速时间是2.28秒，那2.82秒啊。那动力储备还是非常非常充沛的，
0: 基本是脚下踩了电门它就给了哈。
1: 哎，往前窜，
0: 哎，这动力确实不错。
1: 对，
0: 那绕桩测试咱们简单来说说啊，这个绕桩测试理想 L9 的 Levi's 呢，指向性比较精准，线控比较小，这种方向可以迅速的传递到车轮，那么车辆反馈的动作比较清晰，后轮转向系统加持下的车尾的跟随性也都还不错。
1: 那看到现款的理想 L9 相比之下呢，悬架的支撑是偏软，转向的手感是适中，指向还是比较精准，那整体的绕桩节奏还是不错，哎，还是非常容易掌握的啊。
0: 对，再说一下咱们的安全测试，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了哈。那说说这台理想 L9 的 Levi's 呢，配备电子机械制动系统，也就是 EMB， 取消了传统的液压管路和制动液啊，采用了电机直接驱动制动器，也就是说每个轮子可以单独进行制动，即使三个车轮同时失去制动了，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哈。那单轮制动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刹停，这个确实要比传统车企这个要平时见到这些车要更牛一点哈。
1: 对，
0: 那轮胎方面规格是285/40R22，配备米其林的 PS5 的一个轮胎，当然它不是把这游戏机放在车上了哈。
1: 哎，对，确实。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制动的一些表现，从制动的成绩来。

0: 啊，理想 L9 的 Levis 明显是好于现款的理想 L9 的，尽管车辆是增加了265公斤，但是前后的这个轮胎呢也确实加宽了20毫米，这个悬架的支撑也更好了啊。从刹车的姿态来看，理想 L9 的 Levis 在重刹时呢，车身的姿态前倾的幅度更小了，不过车辆在停止时呢会有轻微的晃动。那么相比之下呢，好的制动承接和线控刹车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的一个制动脚法，线控的刹车响应速度来得更快，但在极端的状态之下呢，线控刹车并不能在脚感上去感知车辆因高温导致的一个制动力的衰减。所以说极限工况之下，对于驾驶员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了。
1: 对，也是一种特别的考验哈。那么我们看剩下的一些时间段再聊一个方面的话可能不是太够哈，咱们先聊至此。那这台 Levis 还真的是占用时间挺长的哈，从昨天今天我们甚至于明天都得去聊这台车。也如果各位对于这台理想的 L9 真的是感觉还不错，想去看看这台理想 L9 的 Levis 的这个最终版本是不是如我们所说这么的牛。虽然说名字啊它是一个这个牛仔裤的名字，大家可能说到 Levis 可能想到瞬间想到就是牛仔裤，
0: 对，
1: 那但是对，那但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说到现在，这个理想 L9 的李维斯其实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惊喜。那如果各位想买这样一个新能源车，想看看这个理想 L9 这台车的型号的话，那李维斯推荐给各位。那同样呢，如果各位对于这个最近以旧换新的一些政策比较持迷茫的状态啊，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来看看最新啊，关于我跟王博所发布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告诉大家这个微解读关于我们汽车的这样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2026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政策。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李维斯后续的一些进展啊。我是王博，
1: 我是阿诺，我们明天再见。
0: 再会吧。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 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9: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在下午这个时光当中来分享一段读书的旅程，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哈。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呢依然首先来关注天气，之后是我们闲的玩笑的分享和时光之味文章内容。话不多说，音乐之后开启今天行程。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公路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四五级。明早八点至三十号早八点钟，全盟多云，西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西林公路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利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比里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继续来关注西林公路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太普寺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啊，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公路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天气，视野不错，路况也很好，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在路程之上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后三天28至30号，南方的强降雨会整体的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30号开始将暂告一段落哈。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跟前期高度重叠，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此外呢，月底之前华南的高温会逐渐的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也将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来的新高。我今天还看到短视频，然后有一位朋友从新疆去的这个福建，然后也有从这个山东去这个就是广东打工的，疯了，说真的是热疯了，太热了。他说他就坐在那儿说几句话，那个汗珠子就往下滴，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天真的是哈，纯正的北方人。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地方要热死了，然后就是我看到评论区像我们北方的像辽宁的说来吧，我们这还，我看到一位是乌兰察布说我当时在毛衣还没敢脱，就可见啊这个温度南北方这个差异是有多大。但是相对来说你看这两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吧。首先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就是冷空气，昨天啊受暖湿气流持续交汇影响，重庆、贵州、湖南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强劲，强降雨整体就是分布比较的还是算是分散吧，有些地方是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今明两天随着这个东路冷空气不断南下，南方对流雨带也是相应的南压，而且有所的减弱，但是有些地方像两广，像是福建就之前一直在下雨，这些地方就也还是蛮难过的。后天开始南方的强降雨终于是要告一个段落了。具体来说，今天呢像是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部分地区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局地大暴雨。明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东部、广东中部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部分地区中的大雨，其中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东部、福建中部南部局地
暴雨。后天四川南部、云南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但是暴雨这个已经看不到了。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的强降雨过程，而且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非常的大，局地呢雨势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会减少减弱，但是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北部多地的土壤啊含水量比较高，就是那个地方很多地方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空气湿度达到100%，然后就是很快就可以从空气当中挤出水来。说洗了三天的衣服终于臭了，是吧？就是确实有些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纯正的北方人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朋友他说现在才五月份啊，就是这些地方已经热到这种程度，七八月份该怎么过。广东当地朋友说我们移民呀。而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水就是土壤啊，都比方说土壤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含量都那么高，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往这样些地方一定要就注意，人家这些地方可能要加强防范滑坡啊、泥石流，就不要进山区啊、河流这样一些地方了。这是说雨水带来的影响。那温度方面，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昨天开始南方的高温开始逐渐的缩减，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高温哈将只残留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部分地区。对，海南岛真的是红的发紫。大城市当中，福州明天将高温熄火，广州、南宁也在会后天吧纷纷退出高温行列。不过呢，海口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依然是非常频繁的，所以这些地方可能要防暑降温了。相信呢很多就是去这边做候鸟式养老的朋友应该已经是离开了吧。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所波动，今天受弱冷空气和阴雨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仍以偏低为主，像我们这算是偏低了。城市当中，西安、兰州、银川、太原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3度上下，就跟我们差不多。我还看到这个就是青海的这些朋友哈也发说，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很冷啊。明年开始到31号这个月底结束，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吧，北方大范围的炎热天气就将回归了。就北方的朋友还是挺盼着这个夏天回来的。30到31号，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或普遍创下半年来哈，就创下今年来的一个新高吧。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摄氏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然后这个明天开始啊，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春假今年第一次嘛，大家就开始要休了。这个周末我看一下天气总体还不错哈，气温还比较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好的，今天来分享闲的玩笑的第十二章。中午在宫廷御菜吃饭，不知是海参过期了，或者是配料不对，炖得过稀，让海参变质了，还是说鲍鱼过硬嚼不动又咽了下去，或是鱼翅按粉丝汤做了，鱼翅本身就是假的，或是其他菜没吃对付，或是饭馆的后厨没把菜洗干净。总之啊，到了下午，杜太白的肚子开始不舒服，咕噜咕噜作响，去了两趟厕所，觉得把不对付的东西拉出去了，肚子又开始隐隐作痛。由此杜太白更加断定老薛的宫廷御菜开不长久。杜太白想着，大过年的人不能病，便拿起羽绒服想去医院开点药。正要开门，有人敲门，打开门，何俊英来了。何俊英过去也常来，或来拿他留下的衣服，或说起一些过去的陈年往事，要继续把道理说清楚。前者杜太白曾劝何俊英一次性把留下的衣服拿走，何俊英说讨厌人可以理解，怎么连衣服都讨厌了，接着说就不一次性拿完，就要留下一些恶心你。杜太白反倒说不是这意思，后者呢，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早已经是过期了，旧事重提，再去追究他们的是是非非有什么用呢？应该忘掉过去向前看。

何俊英说，你不是说过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张网而查来，怎么能没用呢？杜太白过去说过这话，但是只是针对一个民族。何俊英把它局限在一个家庭，这就偷梁换柱了啊。这话放到一个民族身上恰当，放到一个家庭就未必合适了。但你说过这话没有？说过。为此争执起来，历史之外又多出一个现实的争执。杜太白只好说，说那就说。张网而查来这词呢，何俊英竟然能够记住，也让杜太白非常奇怪。现在看何俊英进来，不知道他这回是来拿衣服的，还是来追究历史往事的，故意避重就轻地说，又来拿衣服啊？这记得你那个棉衣都拿走了呀，柜子里就剩下夏天的单衣了。何俊英说，今天不拿衣服，过年了，给你送一件新年礼物。没想到何俊英今天来不是为了取衣服和追究历史，而是为了现实。为了现实，也不是为了争执，而是来送礼物的。过去还没有发生过这事儿。杜太白笑着说，你还客气了。但是见何俊英两手空空，杜太白问，礼物在哪儿呢？你女儿谈恋爱了，你知道吗？杜太白愣了一下，女儿纽约跟人谈恋爱了，她还不知道此事。何俊英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新年礼物送来，倒是惊喜，便说，纽约谈恋爱了？她没跟我商量呀。啊，二十多了，到年龄了，好事儿。好个屁。何俊英又说，你光顾着跟别人在一起了，纽约给人乱搞，你不管了是吧？杜太白听出话头有些不对，说他搞破鞋，是说他跟田锦绣谈恋爱，把谈恋爱说成搞破鞋本身就不妥。你不是也跟律师老耿结婚了？那叫什么？就算杜太白在搞破鞋，何俊英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和田锦绣的关系目前也存在裂痕，裂痕还有些根本，他正处于努力修复的阶段。说纽约跟人乱搞，一定是这恋爱谈的，也不对何俊英的胃口吧。但是杜太白不想在搞破鞋上与何俊英争执，防止引起话头越说越多，只是针对纽约的谈恋爱问。这谈恋爱就说谈恋爱，别用乱搞这个词。哎，他这恋爱不是一般的恋爱，好吧，同性恋。杜太白吃了一惊，跟谁呀？彩霞。杜太白知道彩霞这个人，前几天还在街上见过，几个女孩子一起去吃日餐。你听谁说的？杜太白问。街上都传疯了，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城墙上手拉手，边笑边走。这两个女孩子手拉手不说明什么，问题是有人看见他们两个人还也不背人。杜太白又吃了一惊，两个女孩子拉手常见，当众亲吻事情就不一般了。知道何俊英说的事情是真的，但说就算是，也许是两个女孩子玩玩的，当不得真。他们已经住到一起了，这能不能当真？两人住在一起，别人咋会知道？丽秀告诉我的。杜太白也知道丽秀这个人，是纽约的闺蜜，前几天几个女孩子一起去日餐，去吃日餐，其中也有她。丽秀跟你说这个话，她图个啥呢？啊，这丽秀跟纽约闹翻了。杜太白明白了，丽秀跟纽约闹翻，导致纽约跟彩霞住在一起的事情暴露了，也是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哎，这个丽秀人品有问题呀。杜太白脱口而出，不是丽秀人品有问题，是你女儿人格有问题。何俊英能说出人格这个词，又让杜太白吃了一惊。前几天听说纽约和彩霞在城墙上牵手和亲吻，我就有些不舒服。丽秀说他们住在一起了，就把我的肺给气炸了。何俊英愤愤不平，这纽约和彩霞在一起，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呀？丽秀说彩霞是男的，纽约是女的。这彩霞看上去是有些粗壮，理个平头，像举重运动员，从两个人性别角色的分配倒是符合两人的外形。杜太白退而求其次，啊，那还好点，纽约毕竟还是女的。这有什么差别吗？这相比较还是有的，如纽约成了男的，不是更掰不过来吗？事儿比这还大。还有什么事儿呢？彩霞把我打了。杜太白愣在那里，啥时候？刚刚。

何俊英说，今天下午丽秀跑到何俊英家里，告诉何俊英纽约和丽霞住在一起的事情，就像三年前巴黎与刘小凤谈恋爱，何俊英去找刘小凤一样。何俊英立马去彩霞家找到彩霞，也像当年抓刘小凤的脸一样，何俊英二话不说上去就抓彩霞的脸，嘴里骂道，你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谁知彩霞不是三年前的刘小凤，刘小凤身子单薄，打不过何俊英，脸被何俊英抓破了。可是彩霞粗壮，一把将何俊英的手打到一边，拽住何俊英的头发，再耍浑，我先毁了你的脸。这倒把何俊英给吓住了，他从彩霞家直接来到了杜太白家。何俊英坐在沙发上开始拍着腿哭，我被人打了，你到底管不管呀？按说何俊英被人打了，他应该去找他的现夫老耿帮他报仇，老耿是个律师嘛，除了能帮何俊英打架还懂法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可以打官司，适合报仇。但是因为这事儿是纽约引起的，纽约是杜太白和何俊英共同的女儿，杜太白就有附带责任，不敢把事情往外推。杜太白立马做出咬牙切齿的样子，说这事儿当然不能完，我回头就去打彩霞。接着感慨，这好好的纽约为啥要弯了呀？何俊英说，你说吧，这孩子像谁？过去巴黎跟刘小凤谈恋爱的时候，何俊英追究那件事的责任，就问过杜太白这话。现在纽约谈起同性恋，何俊英认为是错事，杜太白不敢说像他因是错事，也不敢说像自己，只是说，哎呀，这个辱没了八辈子祖宗呀，这是过年礼物吗？看何俊英想急，忙又说，你放心，我马上去说他，不是说他，让他改过来。恋爱性别的选项是说改就能改过来的吗？但是杜太白忙说，一定让他改过来。杜太白，你很反叛呀，何俊英说。杜太白懵了，我反叛个啥？咱们过了20多年，你知道我是老实人呀，老实人咋培养出这么反叛的儿女呢？哈，原来在这里等着我。杜太白叹息，全不是有意的呀。何俊英说，咱再说点别的。杜太白一愣，还有什么事儿？好吧，又开始说其他的事儿了。杜太白想起来了，前几天在街上他碰到了何俊英和他的现夫老耿，他们拦住杜太白，问杜太白是否跟田锦绣说过何俊英的一些坏话。旧事重提，又旧事重提，旧事重提，追究责任，说清这件事的道理是何俊英的一个日常行为。这件事虽然没有纽约搞同性恋的事情，或者说性质严重吧，但是从事情的主体讲，同性恋的主体是纽约，背后说何俊英坏话的主体是杜太白，就责任的归属看，后一件事对杜太白更严重，便立马否认这件事。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根本没说过这话，全都是无中生有。我说的无中生有也包括你。这已经毫无退路了。杜太白开始用狡辩的手法，以守为攻。但是杜太白的狡辩把事情领到了另一条岔道上，倒是把何俊英给蒙住了。何俊英开始跟他在这条路上掰扯，你也不能背后造谣我呀，那主要原因怪谁呢？好吧。何俊英生气了，从沙发上站起来，气哼哼地走了。这事儿没完，我饶不了你。看来事情还没有完，杜太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事情来得有些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突然觉得肚子倒是不疼了。对何俊英，他还是从潜意识里害怕呀，潜意识害怕，牵扯到意识也害怕，牵扯到肚子也跟着害怕。何俊英一来，肚子倒是好了，不用再去医院花钱了。纽约的事儿既然出了，杜太白也不能置之不理。纽约谈的恋爱，就言尽而言，的确与众不同，这不同甚至大于申时行的不同。申时行虽然说但毕竟是男女之间，纽约和彩霞却是女女之间。他说要帮何俊英打彩霞，说归说，彩霞对这事是有责任的，纽约也同样有责任，还是要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对于杜太白而言，纠正别人之前还是要先纠正自己的女儿才是正理。他从沙发上拿起羽绒服去找纽约，以探他恋爱或同性恋的究竟。
开门，结果纽约进来了。纽约倒是奇怪，你咋知道我来了？还没敲门，门就开了。你来干嘛？过年了，给你送新年礼物。哼，和刚才何俊英说的一样，与何俊英不同的是，何俊英两手空空，女儿手里提着两瓶酒。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彩霞告诉我了，我妈去她家闹了。我想着她接着就会到你这里来闹。杜太白点着纽约，你害我不浅。你搞对象就搞对象，咋非搞同性恋呢？纽约说，啊，国外多了，很多国家都合法呀。杜太白摇头感叹，纽约真成了纽约。又问，咋先斩后奏呢？那不是怕吓着你们吗？生米做成了熟饭，你们反对也没用了。你哥就这么做过，现在是轮到你了是吗？杜太白又问，你图个啥呢？幸福。你妈可不这么想，整个延津的人可不这么想。杜太白又说，在延津搞同性恋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跟你哥都开了延津之先啊。那如果你们觉得丢人，我可以像我哥一样正发。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我觉得杜太白这两个孩子真的是养得太与众不同了。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好的，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这篇文章哈，名字叫张冲人，他是《丁丁历险记》当中的中国张，更是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上个世纪末20年代，一个脚蹬花格灯笼裤、手牵小白狗、梳着一撮毛的年轻记者丁丁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连环画《丁丁历险记》当中，他的足迹几乎是踏遍全球，带领读者领略各地的奇妙风光与神秘文化。在蓝莲花一节，他结识了一位来自于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张。这位中国张热心善良、勇敢睿智，一举扭转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人落后愚昧的刻板印象。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角色并非是作者完全虚构的，他的原型正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家张冲人先生。他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优秀品质，在中外交流史上书写出了一段传奇。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与《丁丁历险记》结缘的？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冲人的人生故事。说到《丁丁历险记》哈，加一点就是，我觉得70、80后可能会比较熟，他是土山湾的艺术启蒙吧。1907年啊，张冲人出生在上海徐家汇的五代头，原址在今天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旁边，距离土山湾博物馆很近。清朝末年，中国籍神父沈荣斋曾经担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修理了五排房屋，供成年的土山湾的孤儿们成婚隐居。那么五代头在沪语当中就是五排房子的意思。张冲人的父亲叫张少普，是土山湾的第一代。土山湾的孤儿院采用的是半工半读制，收容6到12岁孤儿，并且教授他们木工、绘画、印刷等一些技艺。那么张冲人的父亲在那里学习木工、雕刻，后来认识的在徐家汇圣母院绣品间工作的妻子啊，这个殷莲子后来成为妻子。两个人成婚之后不久生下了两个儿子，小的那个就是张冲人。1912年，张冲人的母亲去世，父亲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和他的哥哥，于是把两个孩子放在土山湾孤儿院寄养，直到2年之后进入类似小学，也就是今天的惠施小学读书。在类似小学读书期间呢，张冲人就开始展现他绘画方面的天赋。当时的校长叫田中德，是一名日籍的画家，每天放学之后他就亲自教张冲人绘画，因此每年的图画考试张冲人都是名列第一的。1920年小学毕业之后，父亲希望他去学生意赚大钱，但是他只想到土山湾画馆学绘画。可是土山湾画馆遗憾地通知他，画馆的名额已满，无法再添新人了。幸运的是，照相部制版部的这个安静斋修士接纳了他。这个安修士是爱尔兰人，会英语、法语，会画画、修理钟表。

还创办了土山湾照相制版部，把胶版印刷技术引了进来。于是张充仁上学的时候学照相制版，下班之后学素描和法文。他先是从暗室洗照片做起，第二年开始学习拍照跟修改底片，很快就练成了高手。在那个没有 PS 的年代，经他处理的照片即使拿到放大镜下检查也没有人工雕琢之感，因此获得了众多顾客的一致好评。从1924年开始，张充仁就在安修士的教导下学习油画，这个机会相当难得呀。因为油画被公认为难度远胜于素描和水彩，即便在画室里也不是每个学徒都能有资格学习的。安修士要求张充仁反复临摹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的作品，把基本功打得非常扎实。除了学习西方的绘画技巧，张充仁还跟着马相伯老先生学习中国传统艺术。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创办者，曾经培养出像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这样的优秀子弟。张充仁的母亲殷莲子是马伯仁的义女啊，马相伯的义女哈，所以对这位外太公对他来说也是倾囊相授。在学徒毕业之前呢，张充仁参加了一场特别的毕业考试。安修士拿来了徐家汇天主堂历任院长的肖像，以及徐家汇老天文台的画像共20幅，让他临摹。临摹之后，他提交的作品让土山湾的神父修士们啧啧称奇，都说这些肖像带有强烈的拉斐尔的风格，艺术水平很高。之后1928年，21岁的张充仁离开土山湾开始闯荡天下了。他在电影公司画过幕布，也主编过画刊，但是收入非常的微薄。幸运的是，他再次遇到自己的贵人，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地产商高管，愿意资助他去欧洲求学进行艺术深造。1931年夏，张充仁远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求学。入学当年，他创作了一幅油画凉风动荡，被学校推荐在万国博览会当中展出。之后呢，他又师从欧洲著名的雕塑大师隆波学习雕塑，他创作的这个作品至今仍屹立在布鲁塞尔百年宫的宫顶之上。更重要的是，在欧洲留学时期，他还结识了比利时的著名漫画家埃尔热，帮助他创作完成连环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这部作品也是借丁丁之口向欧洲人民介绍真实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丑恶面目。那是在1934年，27岁的埃尔热已经创作出4部《丁丁历险记》，并且在下一部作品的预告当中提到丁丁要去中国开始新的冒险。当时的欧洲人啊，对中国的印象极差，他们觉得中国人阴险狡诈，男的拖着长辫子，女的裹着小脚，河流里到处漂浮着女婴的尸体。但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些刻板印象是不对的，因此很多朋友劝告埃尔热在创作这部漫画之前，先要收集跟这个遥远国度有关的图文资料，还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推荐了张充仁，建议埃尔热跟他好好聊一聊。两个人他们就见面了，而且相谈甚欢。张充仁向埃尔热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生活，尤其是提到此时中国正处于日寇入侵的苦难之中。此外，他还帮埃尔热了解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当中的白描手法，还特地送给埃尔热一套中国古典绘画材料《芥子园图谱》。通过和张充仁的交流，埃尔热产生了全新的创作理念。他以抗日前期的远东城市上海为背景，借丁丁之口揭露日本政府阴谋炸毁上海至南京铁路事件的真相。而漫画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汉字，绝大部分是张充仁亲笔所书。蓝莲花连载之后呢，连载之后啊，这个日本驻比利时大使馆气的是这个大使暴跳如雷，通过比利时政府向报社施压，警告这部作品妨碍了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要求报社立即停止发行，并要求作者公开道歉。报社为了让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继续连载作品。为了纪念和张充仁的合作，埃尔热还在漫画当中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中国章。中国章以张充仁为原型，他善良而勇敢，给了丁丁许多的帮助。
对艾尔热来说，连蓝莲花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从这部作品开始，丁丁就不再仅仅是带着欧洲人四处猎奇的导游，而是转变为友谊、勇气、智慧的象征。而且艾尔热也结合中国画的白描手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漫画史上的地位。1935年，张崇仁毕业了，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比利时国王金奖和布鲁塞尔市政府金奖。他可以留在当地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过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婉拒了学校开出的高薪，踏上了回国之路。张崇仁回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土山湾看望太外公马相伯，还为老人塑了一尊神形兼备的半身像。马相伯亲自给沪上一些文艺界名家发出请柬，邀请他们来欣赏这尊像，还给张崇仁举办了一场展览会。这次展览共计8天，共有4000余人参观，不乏孙科、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等名家，影响颇大。画展大获成功之后，张崇仁又筹办了崇仁画室，除了承接一些雕塑业务之外呢，还招收学生。学生们有的学习素描，有的画静物，有的进行人体模特写生。画室的氛围宽松而自由，张崇仁因材施教，尽可能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所收获。但是在他创办画室不到1年，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在繁忙的创作教学之余，张崇仁还以画笔为武器为抗战呐喊。1937年，淞沪抗战结束之后，上海沦为孤岛，张崇仁先后创作《户口米》《移民》《恻隐之心》等作品，为在日寇统治下的穷苦百姓勇敢发声。抗战结束之后，张崇仁的作品也是创作达到了巅峰。1946年，邱齐白石来上海办画展，张崇仁参与接待，他为齐白石塑了一尊泥像。齐白石看到这尊妙在似与不似间的作品时，惊讶得像个孩子，欣然为张崇仁题词，盛赞他是泥塑之神手也。在晚年，张崇仁还遇到了一件喜事，那就是和《丁丁历险记》再续前缘。当年回国之后，他就跟艾尔热失去了联系，艾尔热思念老友，于是在1960年创作了《丁丁在西藏》。故事里，丁丁在雪山当中救出了失联许久的好友中国章，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热泪盈眶。时隔20多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3月19日，张崇仁和艾尔热在布鲁塞尔的街头再度重逢。当年风华正茂的青葱少年再见面已是古稀老人了，两人紧紧相拥，潸然泪下。因为此时的艾尔热已经是患上了白血病，距离生命终点只有2年的时间。1985年，应法国艺术收藏馆之请，张崇仁为自己雕塑了一只右手，与毕加索、罗丹的手雕像一同被该馆永久收藏。在全球艺术家当中，能获此殊荣者仅此3人而已。往年的张崇仁是定居法国，但对外界介绍自己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中国雕塑家张崇仁。1998年10月8日，张崇仁在法国安然离世，享年91岁。相比其他大师身后各种纪念活动的喧嚣，他的身后事显得静谧了许多。如他自己所言，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一个艺术家往往要在死后几十年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只能尽量把雕塑做好。好，今天呢又很快的这样一个语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人，《丁丁历险记》是我们儿时的必看的小人书哈，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回顾一下，去了解一下。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2: 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181647999918649118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阿蒙，这里是西蒙柔美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族广播调频 99.4 兆赫。我们的节目呢迎来了周四下午的直播时间，感谢您的如约而至。话说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5月28号了，在农历我们走过了4月12，无论呢是旧历还是新历，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哈，都是一次完美的纪念。因为呢，周而复始的生活总是需要一些调剂品的，而旅行呢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未知的想象的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呢在大自然当中徜徉，一起感受真正的美好。那说到这里哈，今天的节目也是和昨天有联动的。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耳朵响旅行。那么我们昨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些中国历史很悠久的丹字县哈，大家感觉到了这个含金量是特别的高。我们呢也继续将从人文和历史以及文旅的角度带您去剖析这些有趣的地方，不管呢是当地的特产，还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未来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的一些文旅特色，都要把它一网打尽。今天是下期节目。那第二站行程呢，除了为大家送出公益信息和天气预报之后呢，还有耳朵想旅行之后的耳听八方。总之呢，这个耳朵哈是我们全程听广播的最好的一个收听的媒介。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全国爱发日。那为啥子有这样一个节日呢？很简单哈，今天是5月28，我们中国人的谐音梗哈，来走一个我爱发。没错，今天呢请对您的头发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对于现代的很多的忙碌的朋友来说哈，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啊，学习的时候呢觉得是一股劲儿，等你到了中年以后，你发现哎呀，我的学习成绩掉没了，我的头发也跟着没有了。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脱发。所以说呢，今天哈咱们就从各个角度呢来和大家说说，今天哈在2026年的全国爱发日，我们又在全国的社会各界哈有哪些公益组织给咱提供了一些养发爱发护发的好的一些方法，让您呢能够收为己用。好，全程设定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联动哈，您直接来关注西蒙柔美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后台呢给阿蒙留言，或者呢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及时即刻就找到我。好，说到这里哈，我们未来呢也会马上跨入到一个新的月份，今天呢要倒数计时哈，那么这个五月我们不想说再见，这个五月呢您一定要好好过，这个五月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辽阔，就像我们的辽阔草原西林郭勒一样。好，说到这里哈，接下来的直播来走进第一站行程，让我们的希望漂浮在原野上，一起感受耳朵想旅行。我是阿蒙，一会儿见。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旅行四季，有一个小游的板块呢很得人心哈，叫做耳朵想旅行。我们今天呢继续昨天的一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中国的一些单字线。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哈，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能够现在肉眼可见的，能够去游览的，能够去看到的，能够去感触的。所以说呢，这份感悟之间呢，就能感觉到一字千年的重量。首先呢，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其中绝大多数呢，其实都是两个字的县名，但是有一类呢是比较特殊，就是单字县。它们当中啊，既有承载千年历史的古县，也有近年来频频出圈的网红县，如古县旧县当中自带故事。比如说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川菜，川菜之魂的这个豆瓣酱的产地是郫县，还有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沛县，网友口中的宇宙的中心曹县，还有闻名全球的沙县等等，一字之名啊，可谓含金量十足。那么在今天哈，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把昨天没有完成的这些地名和大家继续来讲述一下，到底呢他们的背后是有怎样的典故，他们的背后又承载着哪一些人文历史的传承。最关键的是，郫县的豆瓣酱它真的那么好吃吗？好，这个是开个玩笑哈，好吃必须好吃，它是灵魂。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河南的西县哈，被誉为中华第一县，也讲到了安徽的寿县啊，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有南寿县、北寿县之说，一分为二。还有呢，世界的中心、电商强县、全国最大的汉服产业集群、山东的曹县。那今天呢，咱们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来说说山西的应县啊，因为呢，它有中国最牛的木塔。我们以前呢，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和节目的这个氛围当中哈，也是一直营造着，有机会您一定要去一趟，让大家呢一定要趋之若鹜，因为呢，这个塔它可能哈经历了千年，已经到了它最关键的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山西的应县的木塔。好，说到北边的风哈，一吹就吹到了山西。山西呢，是咱们中国当之无愧的文物第一大省了。如果说呢，你想读懂这片土地，请一定要去它的县城看一看，包括哈很多的古建筑，很多的佛像，在这里呢都能焕发出一份历史的交接。在全省的117个县级的行政区当中哈，经过认证的千年古县呢，在山西就多达42处。其中呢有6处也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这就意味着在山西这个地方哈，近乎每3座县城里就有1座穿越了千年时光。比如说在晋北，衡山山脉湖苍龙盘卧，其北麓的桑干河与浑河环抱之中呢，就静卧着一座小城。这里呢没有像五台山那样神秘的鼎盛的香火，也不见哈云冈石窟的复杂的痕迹，却凭借着一座耸立千年的木塔，将风雨沧桑悉数镌刻在了每一道的木纹之中。这座古城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应县。说到应县啊，它呢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战国时期哈它是赵国的所在地啊，秦国呢属于雁门郡，西汉的时期呢至巨阳县，唐末呢至金城县，五代之后呢唐至应州，民国元年呢改为县啊，俗称呢应县啊，也就是现在我们口口相传的木塔所在地了。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应县木塔呢，它是有一些考察和考量的，因为哈，要想去山西玩，你去应县去瞧一瞧、看一看，你不得了解它的人文背景吗？那必须。这座城市的灵魂呢，就是应县的木塔。那么它其实呢，全名哈不叫应县木塔，叫做佛公寺释迦塔。它最早的始建于辽清宁2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它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比较完整且最高历史最悠久的木塔
构式建筑，什么意思呢？一榫一卯插一起，没有一钉一插隙。它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座木结构的楼阁式的塔建筑，真的是集大成之所趋啊！千年风雨啊，没有撼动它的身姿；历代的战火呢，也没有掩去它的庄严。它静立于天地之间，不言却已道尽了晋北山河的沧桑与华夏匠心的不朽。那关于应县哈，很多朋友可能还知道哈，这个地方呢，它呢确实哈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让我们没有办法割舍掉的美好，比如说呢这个木塔，还有呢周边的悬空寺，还有山西的凉粉最好吃，还有曾经的走西口带给我们的一些人员流动的一些美名。所以呢，哎，说到这个应县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座不起眼的小城哈，它隐藏着的一座世界奇塔，就为它带来了更多的不容易发现的历史的厚重。而且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哈，其实不管是否有信仰，你去到这里哈，你的那份情绪哈，特别容易被调动。比如说像我去旅行的话，我去到这些地方，我觉得我应该是肃穆的。我应该是尊重的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不仅哈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种传奇的建筑之美，因为呢不用一颗铁钉啊，看得你会觉得失语。最关键是什么呀？一千多年前他就没有去考虑过这个塔哈能否留这么久。当年的匠人肯定不是冲着说我将来哈要留给万世万代，他不是冲着这个想法，他是一个什么的政治使命啊？这个政治使命在什么呢？因为当时在1056年哈。他那个技术已经是到了登峰造极啊，这种斗拱结构像积木一样稳稳地咬合在一起。你看事后哈，山西经历了什么呢？地震不下200多次，大大小小战火啊，咱不说哈，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远古时期，后续哈，包括什么军阀混战、小日本来啊，这个都在经历，他在撼动。还有呢，山西的风很大，这大风摇曳哈，折腾了小一千年，它愣是没趴下。而且呢，它在历史上很厉害，在哪儿呢？像这个匹萨斜塔，还有埃菲尔铁塔，他们三个啊并称世界三大奇塔，但人家用的是金属和石头，咱的木塔是木头，你说牛还是不牛呢？所以啊，趁着现在他还在，趁着他离咱近，我觉得这些单字县当中哈，你最先要去的一定是来自于山西应县的啊应县木塔，这个千年的古建筑。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再和大家一起辐射山河。我们说完了这个山西啊，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四川，我们去到一个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四川茂县去看一看。那说到四川盆地哈，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什么呀？逐起逐落，它向青藏高原抬升的东南的边缘哈，隐藏着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就是茂县。人们呢曾亲切地把它叫做羌城。这里呢，羌文化如穿城而过的岷江一般，源远流长，从未断流。可能很多朋友呢提到这里哈，就觉得说它离我有点遥远。首先哈，我对四川不熟；其次，我更对这个可能留下了更多远古印记的羌文化和羌族不宜了解。我们先来说一下羌族哈，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啊，他们有一个自称叫做尔玛。主要呢是聚居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松潘县的南部，它的这个语言的语系哈，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藏语系啊，还有缅语系啊，而且最关键是现在它的文字已经是消失了，没有文字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呢，也是说明了它确实是有一些历史阉割在其中的啊。我们来说一下历史哈，从先秦时期哈，这个时候呢，茂县它呢就已经啊奠定了它的基础的一个位置啊。那个时候它不叫羌族哈，那个时候叫啥呢？这个字儿很难念啊，叫做什么呢？低羌部落。低是什么呢？高低的
低，去掉单人旁啊，这个字也念低，低腔部落，它是一个活跃地。后来呢，哎，这个秦武王时期哈，在这里呢设了一个关卡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很少人可能了解到，这个是历史学可能经常提到的哈，叫做什么呢？监堤道。监堤道是啥意思呢？它呢就是一个古的一个水系，就是监水啊。然后呢，在这里呢，恰好就是卡在这个路缘上，所以呢，它就是在这里设了一个什么呢？属于管辖的一个卡地。在两汉时期呢，又叫做汶山郡的属地。在唐朝哈，哎，它有个名词，很多朋友可能读过这个唐诗里面啊，这个惠州，哎，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惠州。有没有很多朋友爱读这个唐诗宋词的呀，对不对？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惠州都说到了它，而且呢，惠州它是一个经常出才人的地方啊。我们给大家随便的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个冯阔、娄师德、张延寿、程俊、郭璐大、郭斌等等哈，这个惠州籍的人才是集集而出，特别厉害，而且都是武状元。我就想说，可能是一个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地方，它可能就有这个人杰地灵的这个风趣哈。好，那么在唐太宗的时候呢，就李世民那会儿哈，他就改制了，叫做茂州，然后直到这个中华民国时期哈，定为了茂县。所以说，你看这么延续下来，从远古先民啊、先秦开始，历史的层叠，让这片土地哈成了羌文明活态的见证。而且呢，刚才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岷江哈，它是作为岷江上游的文明发祥地，茂县呢也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核心区。如今呢，这个县城哈聚居着藏族、羌族、回族、汉族等19个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图景，也是咱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的缩影。再来说它的地理文化哈，这个县啊，它是地势非常高耸啊，就让我想吟诗一首，高歌一曲，就是来这儿你会觉得内蒙人非常适应，为啥呢？它海拔很高啊，仿佛的你在这里能够俯视四川盆地。尤其哈，岷江呢，它像母亲河一般哺育着这座雪山脚下的慢生活小城。这里啊特别现代，它美食有，人文有，美景也是应有尽有啊。比如说呢，很多朋友来这里哈，可能看这个抖音上打卡看海圣地，还有这个松平沟有着媲美九寨沟的海子胜景啊。很多朋友管它叫海子，其实叫海子啊，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地抛。那么在高山静谧的环抱当中哈，明珠般的海子散落在其间，它们呢以其独特的色彩绘就了一幅自然的调色板。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哈，如果你想要去茂县去看一看的话，我觉得除了了解人文地理文化之外呢，就可以去找一找九寨沟的替代品，平替嘛，谁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个松平沟啊，给大家做一个旅行的一个指路方向哈。首先呢，它隶属于什么呢？叫做叠松景区啊。那么四川省阿坝羌族自治州茂县的叠溪镇啊，它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三沟九海十四景，以雄秀异奇幽的松平沟最美。那么在1933年的8月25号啊，这个地方呢曾经发生过7.5级的强烈地震，当时呢山岩崩塌，岷江堵塞，所以呢叠溪古城呢就这样啪陷落下来了，遭到了完全的毁灭。后来呢，地震形成了一个叫做独特的景象哈，大家可能也知道叫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海子，组成了劫后余生的松平沟。那么这里呢，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地震破坏遗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四川省茂县最美的堰塞湖景区，也是国内有名的红叶观赏胜地。它的景区很大哈，从这个中下游的堰塞湖的工棚海子，到水墨沟海子，还有上白蜡海子、下白蜡海子和叠溪地震所形成的岷江上下海子，缀成了碧海串珠，非常漂亮。而且呢，他们当地的这个文旅哈做得很好，有叠松羌族风情的这个演绎呀，还有呢，游客中心的一些提供的一些相关的啊游客的必备哈，包括您避暑、徒步、吸氧哈，来这里可以全程观光，而且呢，它是有观光车的，轻松游玩。只要是你有 money 啊，只要是你有体力来这里哈，你就玩吧，绝对不会让你觉得遗憾。而且呢，它这个地方呢，它的负氧量很高，浮游生物繁殖，湖面上是呈现墨绿、橙黄、绿蓝等颜色，拍照也极其出片。景区的这个景点也非常的好哈，还有像这个白石海啊，
还有我看看什么啊，墨海呀、翠竹沟啊、五彩池啊、长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全平替的，而且不用看人山人海的九寨沟。所以呢，松平沟这边哈是建议大家去一去看一看。那么记住这个古县城的名字叫做茂县。

好，接下来呢由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县城哈，不是最后一个，是倒数第二个。我刚才是唰一看，我说哎，怎么还有一个？对，它是七座县城哈。来，我们说一个经常被大家读错读音的一个，离我们很近的，甚至是很多西蒙老乡哈，它的这个籍贯所在地就是河北的玉县。这个玉县哈，它不是鱼县，也不是雨县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玉县当地这个口音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以为这个叫做雨县啊，说他们那嘎的杏干好吃，不是，而且这个字啊，它是多音字，它只有一个玉啊，去声，还有一个未啊。有没有大家开过这个车，也叫什么未来，未来 ES8ES9ET5T 啊，那个未草字头啊，下面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啊。那说到这个玉县哈，来必须说一下，它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最南端，地处太行山、衡山、燕山的三山交汇之处，境内哈有小五台山为太行山脉的主峰，这里哈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还有呢龙山文化的三岔口，它其实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没想到吧，您以为一个杏干就撑起了鱼县的未来吗？并不是啊，绝对不是，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厚重的多，所以哈，不要再去诟病人家的口音了哈。仰韶文化在这里呢是发扬光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的文化能交接的这么清晰哈，它的历史位置很好，它呢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代国，当时呢秦朝设了代郡啊，唐呢叫做豫州，宋辽时期呢位列燕云十六州之一啊，尤为重要的是呢玉县呢更是北魏王朝的发迹之地，整个北魏王朝从这儿发迹的，朋友们，那段尘封的辉煌哈，至今仍在这个玉县博物馆的文物当中可寻得踪迹，要不是现在呢可能很多人哈已经放弃了追寻，其实北魏的时期哈它有更多的一些你不知道的故事，也许搬到这个传说当中的电视上哈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说的成分，非常的有意思。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不大理解这个北魏文化哈。好，秦汉之际哈，有一个叫做魏豹的人，他建立了一个政权啊，当时呢就是有这个魏，然后呢后来呢在这个后魏啊，这个北朝的诸国之一，由鲜卑人啊拓跋圭所建的一个都城，这个时候呢是属于鲜卑的一个北方政权的所在地，所以说它是有一些文化色彩的，悠久的历史呢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个地方哈，它的各类文物的遗存呢现在已经是可考的是1613处，古建筑在其中是保存最多的，有580余处，而且呢它是全国独具特色的文保大县啊。而且呢这个说到它的这个玉县的古城哈，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京西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古城内哈有玉皇阁、释迦塔、南安寺塔等等，可以说啊整个玉县的文物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就是这儿了，还有像这个刚才提到的玉皇阁啊，还有呢飞檐斗拱规模最大，它的建筑很漂亮啊，被誉为京西第一阁，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光，也就是哈当地的这个文物这边哈，它没有大肆的再去拓，如果再拓的话你会发现更厉害。因为最遗憾的什么，就是我看到资料哈，发现这个玉县的这个南安寺塔，它呢它伫立在一片这个小平房中间，就很尴尬，知道吧？我觉得我要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哈，我好歹我也去说服旁边的这个居住的一些居民们，咱们呢转移转移，咱们给这个文物留一些地方，发展发展经济啊！真的是由衷的想说，要不然你说为什么大家只记到了这个玉县的杏干，没记到它的这个文物大县呢？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南安寺，太厉害了，这个塔。这都是上千年的文化基础呀，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呢哎，离我们比较近哈，张家口这边有还没有回老家的朋友，回咱的玉县老家看一看哈，河北玉县欢迎您。最后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湖南的澧县了啊，这字很难写，它是中国最早城市的兴建地。来说一下这个湖南，好，湖南境内呢有湘、淄还有澧啊这些水系，尤其很多朋友呢可能哈就对这个水系呢不是了解很多，这个就很真的是得追溯到我们的高中地理文化了哈，文化课上啊，那里还有一个元系啊，一个三点水加一个元明清的元，它是四水啊，那么这个澧水啊它是最短的一条，所以呢因为短就被人忽视了，它呢最早是发源于武陵山脉啊，蜿蜒东去紧靠长江，最终呢咔
掉到了洞庭湖。然而呢，你说李相啊，他特别倒霉，他虽然水系短，但是文脉却长啊。李水流域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长江中游的璀璨古文明。首先哈，它是位于常德市啊，它有一个遗址叫做城头山古城，大体呢是圆形，从高空俯瞰的话，它与护城河仿佛构成了一只明亮的眼睛，而且是一双眼睛哈，它已经睁了6000多年。而且呢，这个说到城头山啊，它是目前为止咱们中国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年代序列最清晰的古城址，被考古学家誉为是城市之祖。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有这个郡县州的概念呢，是慢慢严格为城市的，但是最早啊，城头山它就是一个城市，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建制就早早奠定了它的历史文物。所以呢，它的发现有力的证明了长江流域文明的高度发展。其实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啊，你看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说北京定了都城呢？其实您不知道，是最早哈，很多的这个都城它是往南边建的，因为这边的文化流域哈，它的文化冲击包容度和融合性更好，慢慢的才北上啊，有了一个这样一个大转环。所以说这片神奇的土地呢，也是让很多考古工作者哈趋之若鹜，他们发现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最为成熟的稻田系统，还有咱们中国最早的祭坛啊，有这个农耕就有这个祭祀文明，这个没办法，它是脱离不了的，它不是封建，它是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文明的高度发展。他们向天上求雨是什么？因为他们稻田要去干嘛呀？丰收，要让农民有吃，要让人民吃饱粮食，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先进的思想。还有最早的船桨等等重要遗存都在长江中游，都在城头山啊。这些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城市史，还重新定义了世界的稻作文明的起源啊。大家说了，中国第一大这个水稻的地方在哪儿？湖南，对不对啊？袁隆平爷的故乡，袁隆平爷在这儿发明了杂交水稻，对不对？这儿的稻田也是最先熟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世界稻作文明哈，看中国，中国稻作文明看哪里呢？看城头山，看澧县。而且呢，我挺佩服这个湖南的这个朋友们，他们这个常德城头山文化遗址啊，就是人家就直接放弃了，说这个地方我就不住人了，我就不发展了，我就把它原原本

分的留下来了。这种保留我觉得是摧枯拉朽的力量哈，让大家能感受得到它就是一种什么呢，中华文明的起源能够留在这儿，道种啊，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呢有很多的一些文字，包括哈稻作文明和鱼米之乡这个文化就在长江这里哈蜿蜒而去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记住了我们的根在哪里。好，今天呢和大家补充了四个县城哈，分别是山西的应县，还有呢来自于四川的茂县，还有河北经常被叫做名字的玉县，还有呢就是湖南的澧县。总之一字千年，一县一乾坤啊，还有像西寿、草里这些单字县哈，都是活着的史书，他们既低调沉静，却深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到他们当地去看一看。那今年的旅行计划您是否有做好呢？五月份快结束了，赶紧出发吧。好，我是阿萌，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广告以及衔接的天气预报还有公益信息，稍后呢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的节目还有下半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呢，我们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升高。在30号，全盟的最高温度是28到34度，最低的气温呢是10度到18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呢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具体预报是这样。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见多云，西部的地区呢是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见多云，西部地区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呢是偏西风4级。下面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旗舰市区的具体天气介绍。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马努拉图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阿联浩特晴见多云，11到30度，桑塔拉镇晴见多云，12到28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7度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度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最后呢，回到西连浩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见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好，天气预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妈。

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这里是旅行四季的第二段行程哈，在5月28号为大家送出直播，我是主持人阿萌，这里是西慕容民的广播直播节目，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是97.5兆赫和99.4兆赫哈，两套频率同时在线。那上半段呢我们由上玩水和大家觉得哎呀真幸福，但是现在呢看看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和可能已经不再黑的黑发，就有点闹心了对吧。今天呢是5月18号，谐音无爱发成为了爱发日。 今天呢我们要唤起更多朋友爱护头发的这个想法哈，咱们爱护头发预防脱发，并且呢能够保持咱的黑发，一起来说一说今年的一个活动主题。首先哈，照镜子的时候呢，您发现头上多了一根白发，您会怎么做？我的第一时间就是拔掉，非常的生气哈，就觉得我怎么会老呢，哦我就真的老了。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哈，非常的厌烦， 讨厌白发，还有朋友说没事儿，反正拔也拔不掉，怎么办呢？去染发。还有呢，就很多朋友说算了，我自得在，我假装没看见。其实呢，每一根白发的出现呢，都不是偶然哈。528谐音无爱发是毛发领域倡导的爱发宣传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说头发啊，它不只是颜值的加分项，也是身体状态的晴雨表。 首先咱们来聊一下这个为什么头发会变白哈。其实头发的颜色呢，它取决于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随着年龄增长哈，这些细胞呢会逐渐退休，生产的黑色素就越来越少了，新长出来的头发呢它就自然白掉了。咱们亚洲血统哈，多数呢接近40岁才会零星出现白发， 那很多朋友说我看那个谁谁谁那个大明星就没有，嗨，首先咱不说明星事儿，来说一说这个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的二三十岁就白头了，除了遗传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加速白发，比如说遗传因素哈，25岁之前出现的就是早白发，就是因为父母或者是祖辈白发早，您大概率就是这样了，没办法，基因问题哈，就是投胎的事儿，不是病。还有呢，就是像疾病问题，比如说25岁之前出现了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还有恶性贫血，还有白癜风，还有斑秃等等，也可能会让您的头发变白。这类白发呢，往往会伴随其他身体不适，需要重视，需要去治疗。

B12 啊，这个摄入不足，和早白发也有一些相关的关联。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是自己向内的压力，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加速毛囊中色素干细胞的消耗。比如说呢，2020年还有一个哈佛团队，他们在《自然》的这个杂志上 ，Nature 哈发文了说，动物实验里就是进行了这一机制的这个测试。而且很多朋友就看这个报告会跟我一样，觉得特别闹心。他们拿啥？他们最早是拿这个蟾蜍做的实验。哎呀，他有头发吧你就做，好吧？你永远不能说一个自然学者他给你带来的惊喜是什么。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哈，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吸烟，吸烟者早白发的风险很高啊。还有像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哈，睡眠不足，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老是什么这个做什么节食运动啊，过度节食，它也会催生白发，因为你的代谢变慢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白头发还能回去吗？首先哈，有些情况是能改善的，比如说您是压力所致的，或者是缺乏营养的，或者是有部分疾病因素的，只要呢压力解除，去医院的检查，把这个营养补上，然后呢把疾病治好，这些头发是可以回黑的。但很多朋友说，我想让我的白发来得晚一些，我不想变成白发魔女，那怎么办呢？首先第一呢，就是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呢及时减压，多运动，发泄一下情绪啊，或者是你就躺那儿冥想，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帅的人啊，我要和他发生一段非常美满的邂逅，可以这样啊。还有呢，像戒烟这个习惯能戒就戒吧。还有像合理饮食，多吃像鱼啊、豆啊、绿叶菜啊、坚果、芝麻等等这样的食物啊。就像我年少的时候特别讨厌吃蔬菜，后来我做了牙齿之后发现蔬菜真的是人生的一大良药，很多事你只要多吃蔬菜都能解决，真的朋友。还有就很多的女性爱折腾头发啊，比如说爱烫头的谁谁，爱烫头的谁谁谁啊，劝劝他们，频繁的烫染会影响发质，建议哈间隔呢稍微长一点啊，不要早于半年。还有呢，就是给头发做做防晒，比如说出门你看有些朋友他特别的呵护自己哈，打个伞戴个帽子，你觉得他是怕怎么样？他是怕紫外线，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发际线和发缝啊。我身边有一朋友植发了，去北京花了好几万，哎呦，受罪不说，我觉得这毛囊啊真的好可怜呀、啊。后面这儿浓毛囊全植到前面，后来我想，我说你后面这好像也不太丰满呀，特替他操心。还有呢，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哈，咱们这个木梳，过去这个树叫木梳，它其实是木头，尤其是桃木啊等等一些木头，它呢对头皮特别的好，您可以做一些这个梳头的工作，勤梳头勤按摩啊，让头皮放松。还有那种选一个好点的洗发水啊，不要总是去网购，选一点正经厂家的。那今年呢，我们主要说的是白发的问题哈。白发是身体发出的信号，规律作息，还有呢均衡饮食，适度的运动，心态平和，保护咱自己的护发素啊。全国爱发日，不妨呢从早睡一小时，放下焦虑开始，爱护你的头发，也爱护你的身体。实在不行了，咱再考虑其他的一些美容措施，比如说植发呀，或者说是反黑一些这个漂染剂。如果可以的话，我更希望您全身心的从内到外的解决这个烦恼，那就让自己幸福起来，开心起来。好，祝今天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家人们，我们的 family 啊，大家头发都能够好好的待在头上，黑黑的亮亮的，为自己的人生哈加一些美丽的发吧。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今天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告一段落了，稍后依然是广告音乐的放送，听着漂亮的好听的歌，我们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是周末了，咱明天再见。

0: 1.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

0: 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

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升高，30号全盟最高气温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比较适合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在出行时要做好防暑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具体预报如下：28号晚8点到29号晚8点，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1度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度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2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7度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度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3度。杜伦纳尔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8度到22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1度到26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9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8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度到23度。太普斯御马院晴见多云，6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9度。杜伦湖景区晴见多云，7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6度到23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8号晚8点到29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0: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准时送出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彤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喽！今天小彤姐姐还是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礼物。第一份礼物呢，就是我们的童话故事。在今天的宝盒里面，小彤姐姐请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小喇叭广播剧《骄傲的大歌星》。这个广播剧可好玩了，小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后面还有今天我们邀请优秀的同学们为大家在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中朗读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的课文。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马玉林同学为大家分享课文朗读《植物妈妈有办法》。好了，这是我们今天送出的礼物，小朋友们接好了，首先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年一次的动物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动物们都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坐着小猴开的大汽车来到了动物音乐厅。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小动物们看得高兴极了。这时候，报幕员狐狸告诉大家：
1: 下一个节目，请大歌星小青蛙为大家演唱

0: 树，小青蛙获得了动物音乐会的歌星奖。
1: 太棒了！
2: 小青蛙站在领奖台上，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奖牌，两只大眼睛圆鼓鼓地望着天，听着伙伴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得意极了。
3: 小青蛙，你唱的歌可真好听，我松鼠简直入了迷了。呱呱。
4: 是啊是啊，小青蛙，你的嗓门比我小猪还要大，真的赛过了喇叭。
5: 呱，
0: 人家是大歌星嘛。哎，小青蛙，你以后叫叫我小兔好吗？
5: 呱呱。
4: 小青蛙，春天到了，咱们大家坐我小猴的汽车去旅行吧，等休息的时候你再给大家唱个歌好不好？
6: 对。好。
0: 我可不想跟你们去，要是在路上汽车喇叭坏了，我还得给你们当喇叭。我是歌星，叫坏了嗓子怎么办呢？
4: 你放心，汽车喇叭我早就修好了，绝不会坏的。
0: 那我也不去。对不起，我没时间陪你们了，我该回家了，再见吧。
4: 朋友们，小青蛙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咱们呀照样去旅行，大家快上车吧。
0: 对，
7: 哦，走走，快上车。
8: 走走
9: 走
8: 走
9: 走
7: 走
9: 走
7: 走
4: 了，大家都坐好，开车了。
2: 我们再来说说小青蛙。小青蛙往家走着走着，遇到了小天鹅姐妹俩，他们是森林里的舞蹈明星。
3: 呱呱，天鹅姐姐，你们急急忙忙的到哪儿去呀？
10: 哦，原来是大歌星呀。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我们该回北方的老家了。小青蛙，咱们秋天再见面吧。
3: 呱呱，你们要到很远的北方去，那北方的大森林里也有动物音乐吗？
11: 当然有了，北方的大森林里一年也开一次动物音乐会，歌星们唱起歌来可好听了，我们急着赶回去就是为歌星们伴舞的。
3: 呱呱，真是太棒了。
0: 天鹅姐姐，我也想跟你们到北方去，一起去参加那儿的动物音乐会，行吗？
11: 当然欢迎你这个大歌星了。
10: 不过我们有翅膀，能在天上飞，可你呢，只会在地上蹦蹦跳跳的，也跟不上我们呀。
11: 那怎么办呢？小青蛙，你是大歌星，脑子一定聪明，你就想个办法吧。
10: 对，是得想个办法了。
0: 想个办法。
3: 呱呱，天鹅姐姐，我有办法了，你们等着我。
2: 小青蛙一蹦一跳地跑了，不一会儿找来了一根小树枝。
11: 小青蛙，你找来这根小树枝干什么呀？
3: 呱呱，
0: 天鹅姐姐，你们一个咬住小树枝的这一头，一个咬住小树枝的那一头，我呢咬住小树枝的中间，你们飞，我不也就跟着飞起来了吗？
10: 哎呀，太好了，这是个办法。不过小青蛙，这可太危险了，飞到天上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呀，那样你就会掉下去的。
3: 呱呱，天鹅姐姐，我想出的办法我当然知道这些了，咱们就快点赶路吧。
11: 好，那咱们就起飞吧。
2: 可真新鲜。在蓝色的天上飞着两只雪白的小天鹅，小天鹅中间有一只绿色的小青蛙，它们飞呀飞呀，飞过一个大森林的时候，那儿的动物看见了。
1: 哎，你们来看呐，那天鹅带着青蛙一起飞，
6: 真神呀，
8: 好玩哎，有意思。
1: 这天鹅真有办法啊！我老熊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9: 我也是第一次。
1: 这天鹅真是又漂亮又聪明啊！
12: 可不是吗？这准是天鹅想出来的主意。
2: 小青蛙听了他们说的话，心里挺不高兴的。他想，明明这是我想的办法，怎么说是小天鹅聪明呢？可这又不能张嘴说。哎，还是跟着飞吧。小天鹅和小青蛙，他们飞呀飞呀，飞过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看见了。
13: 大家快来看呀，小天鹅带着小青蛙一起飞呢。
4: 你们看呀，小青蛙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大歌星的奖牌呢，它准是个大歌星。
13: 哼，大歌星也没有小天鹅聪明。
4: 小天鹅真棒。
2: 小青蛙听到这些话气坏了，它再也憋不住了，它真想告诉小朋友们，这个主意是我小青蛙想出来的。可是小青蛙刚一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青蛙没有摔到地上，而是掉到一条小河里。大个星真是够幸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一定会问，小青蛙后来怎么样了呢？好，请你明天接着听广播剧《骄傲的大歌星》。

朋友，昨天讲到大歌星小青蛙跟着小天鹅到北方去旅行，在路上骄傲的小青蛙为了表现自己，结果从天上掉到一条小河里，北方没去成，还吓了一大跳。小青蛙好不容易才爬上岸，在河边的草丛里睡了一大觉。这时候走来了小牛、小羊和小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可高兴了。

0: 这么一唱不要紧，把睡得正香的小青蛙给吵醒了。
1: 呱呱，你们唱的是什么破歌？没看见我在睡觉呢，讨厌。
2: 喵，原来是小青蛙呀，我是小牛，我不知道你正在草丛里睡觉，真是对不起。
1: 呱，说声对不起就行了，你们快给我走开，我还没睡够呢。咩，小青蛙你真不讲理，我们天天在小河边玩，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呀？呱呱，凭什么？呱呱，因为我是大歌星，睡好了觉我还要到很远的北方去参加音乐会呢。
3: 哒哒哒，大歌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

0: 这儿的百灵鸟也是歌星，人家才不像你那么骄傲呢。
1: 哼，小青蛙，你说你是大歌星，可你有什么证据呀？
0: 啊，
1: 我这儿有金牌，不信你们看。哎，我的金牌怎么不见了？一定是掉到小河里了。小青蛙，你的金牌呢？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拿不出来就是骗人。
0: 滚滚，我的金牌在路上丢了，信不信有你们。不过你们敢跟我比赛唱歌吗？
2: 比就比，我们才不怕你呢。
1: 对，咱们就跟他比。告诉你们，我要是胜过你们，就证明我是大歌星，你们就快点离开这儿。
2: 那要是我们胜过你呢？
0: 呱呱，要是我输了，我就再也不当歌星了。
1: 好，咱们跟说定了。
0: 呱呱，那咱们就开始比赛，我让你们先唱。可是没有裁判怎么办呢？
3: 是啊，
4: 没有裁判怎么办呢？
5: 你们不要着急，我在树上听了半天了，让我乌鸦给你们当裁判吧。
1: 好，太好了，让乌鸦给我们当裁判吧。
5: 啊啊，大家注意了，唱歌比赛现在开始，由客人小青蛙先唱。
0: 哼，我才不着急呢，让他们先唱吧。
1: 哎哎，小牛，你有劲儿，你先唱。
6: 对，让小牛先唱。
7: 那我就先唱了。

0: 什么呀，走走钢丝没什么了不起的。
1: 现在有小鸭子演唱。

0: 算什么？我还会呢。
1: 呱呱，
0: 这回该我露一手了。
1: 好，现在请小青蛙演唱，大家欢迎。

0: 我宣布比赛结果，小青蛙的歌声真好听，它确实是个大歌星。
1: 呱呱，怎么样，你们不行吧？告诉你们，我的嗓子天下第一，你们快点走开吧，我可要睡觉了。
2: 小青蛙，我们承认你的嗓子好，

0: 是不见得是天下第一。
1: 你的歌唱得好，你不能那么骄傲啊。
2: 嘎嘎嘎，你的嗓子要是再大也比不上我们大伙儿啊。
1: 算了吧，什么大伙儿不大伙儿的，我的嗓子就是好，你们要是不服就一起跟我比一比，我一个照样能胜过你们三个。
2: 比就比，比就比，
1: 比就比，
2: 咱们跟他比。我来当裁判，比赛现在开始。

0: 底不要紧。小青蛙使足了力气，又叫了起来。
1: 小青蛙，你的声音怎么像只破喇叭叫？快别叫了，真难听。怎么样，你呀输了？
2: 输了。

你们猜小青蛙说什么？它呀，只张了张嘴，话也说不出来了。是啊，一个人怎么能比得过大家呢？小青蛙呀，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从此以后，小青蛙再也不骄傲了。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植物妈妈有办法。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牛马有脚，鸟有翅膀，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湾。石榴妈妈的胆子挺大，她不怕小鸟吃掉娃娃，孩子们只要在鸟肚子里睡上一觉，就会钻出来落户安家。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不信你就仔细观察，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1: 感谢马玉玲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课文朗读作品《植物妈妈有办法》，希望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们也能够将自己的课文朗读作品传递到成长嘉年华小童姐姐这里，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吗？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同学们、小伙伴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

0: 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 4 3 2 1，起棒。
7: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

0: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运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年这雨也大，
9: 麦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1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 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2: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

0: 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0: 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三人奉命进了村，闯进了一家农户。不明情况的谢雨石截住了一个老太太，
4: 别动。
3: 杨立青对老太太说：“
5: 大妈，不害怕？这是你其他人吗？啊，这没其他人了。”
4: 立青，
3: 范希亮在一边使了一个眼色，拉着立青上了房。两人卧伏着，朝着城镇处观察。范希亮手上拿了一只军用望远镜，
6: 还挺热闹的。李青，记上。城门两侧各有机枪工事一座，逢遇工事成平则行。从守军的火力配置上看，守军的建制当在团以上。
5: 是这样的意思，肯定没有啊！
6: 你小子胡在搞不行。我说别费心思了，只管回头，你头让司令官去判断，咱们只管提供情况。下去。
3: 两人回到农家院落之中，和谢玉石一起围着地图讨论。
5: 淡水的城防不完备，没有完整的城墙，不可能死守。
6: 还真是，难怪他们把防御工事设在城门外。
5: 这条公路是淡水镇的咽喉，所以他们不守城墙，只能在城外打阻击战。
6: 这很关键，要确实弄准，要想办法混进这里证实一下。我去一趟。你这口音一切就露馅儿，
7: 还是我去吧。
6: 也好，这模样也像是哪家的少爷回来了。把词儿编好了，要能应付程序的盘问。
7: 放心吧，我编好了。
6: 哎，枪就别带了。去吧。
7: 走了。
3: 淡水城门外，荷枪实弹的陈军官兵在检查过往的乡人，提了一药包的谢雨石混在进城乡人中间，经过岗哨，一名军官盯住了谢雨石。
8: 站住，干什么呢？
7: 医生，外科医生。
8: 检查他的包。
3: 士兵夺过药包，打开后里边装满了绷带各种药品。
8: 啊，医生。
3: 周围的乡人都驻足好奇地在观望。
8: 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啊？
7: 当然是真医生
8: 啊。
3: 军官唰地抽出驳壳枪，二话没说，照边上的一名乡人的脚面砰的就是一枪。
8: 宝子， 包给我看看。
4: 中枪伤人，一脸扭曲。谢雨石脸色煞白。谢雨石慌忙地取过包里的绷带用具，一用剪刀三下两下就剪掉了伤人的布鞋袜套，止血清创，再以绷带包扎。谢雨石粗粗地喘着气。倒提着驳壳枪站在一边的军官严密地监视着谢雨石一整套专业娴熟的动作手法。不久他慢慢地把枪放入枪套，一挥手，
8: 没你事了，你可以走了。
4: 谢雨石提起药包，
8: 你们
4: 余悸未消地走进城墙门洞。夜晚气喘吁吁的谢雨石出现在范希亮立新面前。
6: 什么情况？别着急，
7: 真的中了陈局两个团，城内城墙的确残缺不全。听镇上的人说，那年杨虎心血来潮要办商务航运，扩建码头修了通渠大道，拆了南城墙，所以陈军欲死守淡水，绝不可能在城墙上做文章，只能在城门外设防。我还看见刚才士兵们又向掩体里增加了两挺重机枪，最要命的是他们在城门外埋了数百个爆炸点，专等我集团军冲锋使用。
6: 有这事儿？
7: 我亲眼看到的。
5: 如果敌军在我军进攻时引爆这个炸药，那我军伤亡将不堪设想。即使部队没有伤亡，路不毁了也会阻碍我军进攻啊。
6: 是，听炮声，第十二师已经往这边运动了，必须赶快把敌军都送到，否则第十二师只想着一味强攻，费时费事。
5: 老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6: 这样，
5: 同意让雨石去送，你我留下来把那爆炸点堵掉。
6: 你小子行啊，脑子转得够快。
5: 是，
6: 打淡水不能学贵州，得斗智不能斗力。雨石，你把枪还是交给李青，现在就带头向第十二师的先头部队联络，告诉他们配置德利分队全力突击赶到。我和李青去。

0: 在第四军前进指挥所，董建昌火气显得很大。
1: 电告第十二师，党军第一师已经拿下惠州城，全歼守敌。黄埔的娃娃已经给我们率先垂范了，他们赢得惊天地泣鬼神，青史留名。咱第四军也不是小妈养的，得照着拿下淡水城。惠州的经验，一是要会用炮，二是会用梯强行登城，三是连坐法，组织奋勇队，人人有把刀架在脖子上，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队杀排长，连营团师，直至我这个军长官一如之。
2: 就这么发吗？
1: 照着发，一字不改。
3: 是长官，那三个还是没有消息。
4: 你是替我垫着那几个人呢，还是垫着那三支枪啊？

0: 杀身。
1: 那三个黄埔生，
2: 长官，第十二师来电，先头部队已逼近淡水镇，被遭抵抗。
1: 先清扫城外之敌，待主力到达后，统一攻城。多准备些登城云梯。
2: 长官，恐怕用不上云梯了。
1: 为什么？
2: 十二师在电报上说，他们收到一个黄埔学生刚递到的敌情图，图上面说的。
1: 我的天！这天上还真是掉馅儿饼啊！具体的，
3: 淡水城外的掩体。

0: 处，黑暗中，十几名兵士手提着马灯在忙碌着，他们顺着堑壕在铺设着导火线。
1: 平时你号称猛张飞，这一次我看你能不能嘁哩咔嚓给我炸响了它。
2: 没问题，就看我们怎么轰隆一下去攻打那几百万兵。咱爸咱妈给咱取的名字就为这个得胜啊。

0: 不知道于师徒送到了没有？
1: 徒送都没送到，都得咱俩包了。打早了不行，打晚了也不行，得刚刚好。
0: 不着急，等这几个家伙完事咱们就干。嗯，
1: 到时候我把敌人引开，你去寻找导火索。
0: 班长，我有点兴奋。

公室内，军官手持的电话说道。

嵌好处，一把刀截断了刀和锁，手握刀的杨立青警觉地持枪隐蔽。

0: 王德胜手摸着烧残的导火索，寻倩豪寻觅而来。忽然他看见了蹲在那里的沥青，愣住。
1: 兄弟，站不了了，回去吧。
0: 王德胜举起匕首猛地冲向沥青，沥青对着他就是一枪。看着倒地而亡的王德胜，沥青显得有些发懵。堑壕外传来冲锋号声，远处一队冲过来的革命军领头的是一面红旗。在堑壕处，沥青手持驳壳枪在打着，身后忽然有人在叫：“
2: 沥青，
3: 这儿有老范，
2: 你红旗呢？
3: 要着呢。
2: 你傻呀，拿出来系脖子上，别让自己人给打了。”
0: 他帮着沥青系上红巾后，两人持枪射击，相互掩护而去。
2: 沥青过来。

0: 城门的战斗结束了，革命军压着被俘的陈军官兵通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一身革命军军服的谢雨石四处张望，几副伤兵担架鱼贯抬过，谢雨石每副担架前都看了看，都不是。
1: 走吧，
0: 有些焦灼的谢雨石朝路过的革命军询问，回答的都是一阵摇头。这时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叩击声，骑在马上的董建昌带着四名骑卫路过，董建昌在谢雨石的面前勒住了马。
2: 学医的
3: 长官，
2: 干嘛呢？
3: 哪儿都找不到他们，他们不会光荣了吧？
2: 瞧你这尿唧唧的样子，我告诉你，打仗得死人，不死人能打下这淡水城吗？啊，打不下来。
3: 长官，可是他们
2: 什么呀？就你们黄埔生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不是命啊！你们仨小子够种，我没白挑你们，别费劲找了。先锋团已经向我报告，他们俩小子没死，我已经升他们当排长了。哼，走。耶，学医的要想赶趟，就上我卫士的马。走，驾。
3: 长官，等等我。
0: 在北疆前线古镇青石板铺就的小城街道上，枪声密集，革命军正在和川军的战斗人员进行激烈的巷战。老范、毕青、雨石三人沿着街道不断地持枪跃进、隐蔽、开火，他们身后跟随若干个革命军士兵，双方在争夺每一座房舍和街铺。

0: 临街的青楼上，一挺轻机枪从青楼挂了红灯笼的窗口处伸出，川军机枪手哒哒哒地向街道开火。街道上正运动的革命军被密集的子弹逼到了墙根下。青楼内，机枪正在向外开着火，房间里挤了一堆哭天喊地的青楼姑娘，有大胆的青楼姑娘哭唧唧在地上弹夹，川军哈哈大笑，手上的机枪狂吼起来。青楼外，机枪在头顶的窗口上打着，屋檐下隐蔽着沥青、谢雨石。沥青说道：“
1: 手榴弹，手榴弹！
2: 你没有听见，上面有女人在哭
1: 什么呀？女人，
2: 女人，上面！
3: 哎，摇的，
1: 你耳朵挺贼呀、你小子进过青楼啊？”
2: 我啊，我可没有进过，不许动我！
1: 我想进没敢进，有花柳大病。拿来，手榴弹。
2: 女人，
1: 拿来！
0: 沥青持枪，转身一脚踹倒了楼门。两人默契地看了一眼，交替掩护入内。
3: 李开心啊！我是团长李慧心。
0: 此时，范希亮用枪管顶着被俘团长的脑袋。
3: 我命令你们放枪击，停止冲击！
4: 别走
3: 啊！下去伺候死党！
5: 听到没有？把激情扔下来！
6: 老子缴枪可以，缴女人可不行！
7: 打死团长，打死个鬼人嘴！
0: 沥青、谢雨石拿着枪摸索着上楼，两人敏捷地跃上楼层，躲在。

0: 冲啊！冲啊！
1: 病房里，身受重伤的徐恩正被推入手术室，他浑身沾满了血液，躺在床上，左腿、额头、肩膀缠满了渗血的绷带。侧脸的徐恩显然在剧痛发作中情绪狂躁，目光失神。
0: 把他们都叫走，让他们走。
2: 出去，
3: 都出去，你们都
0: 出去，出去，
3: 出去，
0: 你们都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啊！你们干什么呢？都给我出去！啊！
1: 在广州中央党部妇女部，
4: 徐霞，妇女慰问东征军代表团明天就出发了，你不给群带点东西啊？怎么了你？
5: 别管我！
4: 不管你，不管你为什么哭啊？
5: 我哭我的，关你什么事啊？
4: 别闹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不会是你哥出什么事了吧？徐霞，你别吓唬我，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
5: 秘书长员的专列今天早上刚到的。在杜鲁公立医院，
0: 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腿在不在？
2: 妈给你看啊，妈给你看，来，
0: 我不能没有这条腿，我还要工作。
2: 腿在，腿好好的，妈心里有数。

0: 妈的儿子，妈哪能不知道呢？对不对？你腿好好的，妈摸过了，肿是肿了点儿，不哭不哭，儿子，不哭。
1: 医护人员推了手术车来。
0: 你们要干什么？
2: 请让开，区长代表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一旦伤口坏疽，那就不是截肢的问题了。您儿子是所有伤员中职务最高的，军事委员会专门电令我们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
0: 你说什么委员会我管不了，可他是我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打的仗他打完了，他已经尽忠了，现在我这个母亲要让他尽孝，也就是说他不能听你们委员会的了，他得听我的。很简单，别的都行，锯腿不行。发福受之父母，我做母亲的说不能锯，你们就锯不得。你有母亲吗？你母亲给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怎么办？
2: 我去跟秦教授说。这个老太太，
0: 儿子，
2: 太辛苦
0: 了。我知道，我知道。
1: 丽华赶到了医院，问两名守在门口的士兵：“
3: 秦教官是在这儿吧？”
4: 在里面。老太太不让人进去打扰。
0: 可都过来了，大夫都说不行了，可是都过来了。哪能全信他们的？你的腿麻木过了，肿是肿了点儿，都烫手了，化了点脓，抬出去就没事了，顶多将来一脚高一脚低，找漂亮媳妇儿不行，可找个能过日子的总还可以吧，对不对？妈在啊，睡会儿吧。啊，
5: 睡会儿。
0: 给你打了止疼针。
1: 丽华默默地走了进来。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
4: 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2: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
1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教育重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8号，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公

0: 作部署落地见效，开展学习研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学习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中心组成员张怡、孙兴宇、董子君、布仁金、李志鹏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指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首要的是筑牢思想基础，厚植为民情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政绩追求和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张百成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夯实富民根基，全力抓好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将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筑牢为民造福的硬支撑。要站稳人民立场，在共享发展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努力把每一件民生实事抓细干好，尽最大努力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西蒙的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全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扎实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发展，引领实践，惠及群众。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切实把生态建设成效、产业发展红利、开放合作机遇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28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中高考备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施政课建设、职业教育和校园安全等工作。郭玉峰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五中学、第15小学等学校调研。他说，教育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实施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协同治理等工作，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确保每一名学生都深

0: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中高考临近，要周密细致做好备考各项工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细化完善交通、食宿、医疗、应急等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郭玉峰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调研时强调，学院要锚定创建职业本科的目标，逐项对标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层次，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的现代职业院校。要着眼科技前沿、市场需求和就业导向，结合西蒙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调整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强优势学科，擦亮办学品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调研期间，郭玉峰强调，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各方面，深入实施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提升工程，确保广大青少年学得好、用得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校园餐、征订校服、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教育领域风清气正、安全稳定。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及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统筹谋划马产业布局，合力推动马产业多元化发展，全力推进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市场运营、招商引资、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有效推动全盟现代马产业实现整体破局出圈、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推出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发展成效。今天播出第一篇，科技赋能锡林郭勒两种马培育马力全开。西蒙融媒记者耿敏、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立足马业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加大两种马培育力度，助力全盟马产业转型升级。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展示着速度与力量之美。太阳花马是锡林郭勒盟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具有耐力好、速度快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目前该公司太阳花马存栏数近1000匹，其培育的马匹1000米平均速度可达1分20秒，这份亮眼的成绩是科学繁育的直观成果。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4: 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马属动物种业创新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合作，组装了基因组，并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不仅能够做到精准血育，同时能够保障后续的性能的科学提升。
3: 科技创新在推动马匹两种繁育上持续发力，借助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锡林郭勒太阳花马科技小院在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揭牌，为锡林郭勒马匹遗传改良工作注入新动能。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两种繁育的实践，是全盟马匹改良工作的缩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稳步提高马产业发展科技水平，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建立育种繁育基地，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加快推进乳用型和运动型马培育进程，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马匹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牧业年度，全盟马

0: 普及法，同时宣传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等知识。义诊人员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疾病预防与急救知识讲解。当日，科技、交通等部门还走进车站、机场，开展科普宣传。锡林郭勒盟科技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曹索：
1: 持续营造这个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为我们全盟的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在锡林浩特市举办国有企业党建专题培训，为企业党务工作者充电赋能。这次培训邀请西蒙党校刘培华，围绕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系统解读，帮助学员精准把握国企党建工作的方向与抓手，同时以打造党建品牌、深化企业管理为主题，结合国企实际案例，讲解了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方法。
0: 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正式公布。今年春假从5月29号开始，实施范围覆盖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年级。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武承泽、方明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初一二班的教室里正进行一堂关于春假的微班会。老师正向学生详细说明春假的时间安排和放假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鼓励学生在假期里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和亲子活动，引导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同学们认真聆听，对即将到来的春假充满向往。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初一二班学生王涵：
4: 春假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好好休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春假也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己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开学以后以良好的精神态度再出发。
3: 据了解，今年春假与双休日衔接，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年级连休五天，初二年级连休三天，秋假安排在11月13号至17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呢，我们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升高。在30号，全盟的最高温度是28到34度，最低的气温呢是10度到18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呢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具体预报是这样。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见多云，西部的地区呢是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见多云，西部地区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呢是偏西风4级。下面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旗舰市区的具体天气介绍。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马努拉土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阿联浩特晴见多云，11到30度，桑塔拉镇晴见多云，12到28度，西马拉格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7度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度到23度，商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最后呢，回到西联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见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4: 你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把这个孩子打死，赶紧给我下跪就行了。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10: 闻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随时随地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资讯哈。一到四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呢位列全区第二位。截止到目前呢，我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呢是120个，申报国家专利呢是2项，研发马

0: 主题文创产品200余款。截止到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近日，自治区供销社专项资金扶持的东中庆旗吉祥草原食品有限公司3200吨保供型冷链物流体系改扩建项目呢，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日前，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及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呢，在深圳举行，修中庆旗巴拉干尔机场呢是参展。今年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主要围绕亲子研学、马奶康养需求特色活动运营，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草原非遗文化和亲子体验呢结合起来，同时呢全新升级了 NPC 互动体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1到4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是182条，那么其中的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一辆辆奔跑在乡间的客货油班车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呢，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呢，同比增长了8%。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教育部26号在京启动“教育家精神”2026巡回宣讲活动，并举行首场报告会。5月27号到6月2号的宣讲团将分3组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海南、云南、西藏、宁夏等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27号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那目前呢，全国已经有19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的全部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就是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
7: 圆房，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9: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8: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8: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8: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线下呢您可以关注这个席慕容梅聆听的视频号啊，线上呢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那么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在节目当中呢您有任何想了解和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今天的法律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则这个驾驶新规哈，从6月1号起就要执行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J-T2372/2026哈，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那这个新规的出台呢，也是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首先我们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驾驶行为维度哈。很多朋友说这维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和您详细的解读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觉得，我这个年轻精力这个精气神足哈，我这个能持续开车这个5-6个小时，然后中间也不用休息。可能从您的这个生理的或者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讲，觉得自己还好还 OK 哈，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您只要连续超过4个小时开车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中间这个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您就已经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之一了。第二个呢，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呢，是在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我们知道客运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赶夜车赶夜路，他是为了就是能够及早的去比如说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事项在等着自己。但是如果您于头一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凌晨的6点哈，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第三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哈。很多朋友说，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有超过8小时呀，或者说是少休于20分钟呀？取证方式我来告诉大家哈，我们的交警部门呢，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讯问或者是这个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这个讯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的这个卡口监控等方式哈，来进行一个调查取证。您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我这车上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说是我这个可能平时这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行为你不容易被发现，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哈。我们现在给大家就是说公布的这样的一则法律法规，从6月1号起开始施行，不再是看过去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以这个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疲劳驾驶。其实对于疲劳驾驶，我觉得大家来想啊，不论这个车上只有您一个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乘客或者说是这个乘员，这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安全来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理状态的维度。你看这个法律法规它会更这个广义了哈，它涉及的面会更广更宽，从这个驾驶员或者说是这个驾驶车辆的一个状态，包括行驶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多维度来去考虑。那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的特征判断值小于30，我们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呢，仍驾驶这个车辆哈。那其实有一个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这个疲劳值的一个判对应表吧，比如说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还有有点困倦、这个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是属于这种不太疲劳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感觉有点困倦了，保持警醒有点费力了，可能你自己觉得，哎，我这个时候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劳了。还有呢，就是非常困倦，仍需努力挣扎去保持一个警醒，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过度疲劳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去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如果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影响的不只是您自己，还会影响数个家庭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哈。
另外就是这个生活轨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更贴近人性化或者更接地气儿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看疲劳驾驶去计数你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时长，但是现在你看生活轨迹的维度，有很多朋友头一天比如说熬夜了，或者说是饮酒了，或者说是身体不是去服药了哈、啊，比如说这些有一些这个感冒药，它可能会致使我们有一点点困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驾驶机动车的话，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说，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他的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一个调查，证实存在下列这个例举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它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首先我们说这个睡眠状况，我们看一下调查结果，就是说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内，你的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睡眠状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说是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说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长少于7个小时的，比如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打麻将呀、观看电视、使用手机，这个也属于疲劳驾驶哈。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包括脑力工作的，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也属于疲劳驾驶。饮食情况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呢，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那这更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用药情况啊，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当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不得驾驶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这个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啊，这个我们也属于疲劳驾驶了。生活情况，那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我们的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例如比如说这个爬步啊、这个爬山啊、徒步啊、郊游啊、游泳啊、参加一些体育赛事等等，那这些呢都属于疲劳驾驶哈。我们刚说了，符合疲劳驾驶的就是在这几条当中5条吧，就是我们的睡眠状况、工作状况、饮食状况、用药情况和生活情况，符合其中一条的就属于这个疲劳驾驶了。那疲劳驾驶有风险，到底有什么风险呢？我们说驾驶人疲劳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这个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你仍然勉强的去开车的话，这个驾驶的车辆呢，就极易可能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高速路上，一辆汽车因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休息调整，这个持续疲劳驾驶，容易发生一些这个追尾的事故。包括驾驶员因疲劳驾驶犯起了瞌睡哈，猛然惊醒的时候，他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与一些这个其他的车辆或者中央护栏发生碰撞等等哈。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拒绝疲劳驾驶，也希望大家的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到达。

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法律与生活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1号哈、啊、即将出台的这个驾驶新规，也就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大家线下的时间呢，希望能够详细的去阅读一下。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每一次出门嘛，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送出一首毛不易演唱的《祝你平安》啊，希望我们每一位驾驶员，我们的路途当中都能够一路平安。歌曲过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行程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一号即将出台的关于疲劳驾驶的这个驾驶新规哈。线下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去了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这个12345便民热线的一个这个工单的一个接速的当中了哈。我们依然连线到的是新闻郭乐萌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陈娜哈。最近呢，这个我们当地呢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自己家呢想去这个就是翻新啊，但是因为墙外的两个这个广电的盒子停滞，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这个装修的进度。那么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陈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西蒙融媒体中心聚焦民生栏目的记者陈娜。
0: 我们了解到，就是有这个小区的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自己家里想要去装修这个外墙的一个保温，但是因为这个外面有两个广电的盒子，影响了他家的一个装修的进度哈。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那个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去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然后我们发现这位居民说的这个12栋楼呢，它是一个别墅楼
0: 啊。
1: 然后他今年是打算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翻新工作。然后发现呢，这个别墅楼一楼的西侧外墙的位置，有两个内蒙古广电网络的两个铁箱子
0: 啊。
1: 因为他们这个整体翻修肯定要做这个外墙的保温，还有这个刷漆的工程。但是现在这两个铁箱子呢，它的位置可能是正在中间，所以说它导致这个外墙的刷漆工作迟迟就是进行不了。
0: 你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和哪些部门进行这个联系了呢？
1: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第一时间呢是跟我们的居民联系的。然后之后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联系过。
0: 现在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个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们采访之后呢，这个居民也给我们来过电话，说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去了这个现场了解的情况，但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好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后续的这个工作进程我们也要及时跟进。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广电的这个两个箱子两个盒子还在这个墙上，可能因为这个盒子里面的一些线路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的设施呀，它就是移位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工作要做，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去把它这个就是挪到其他的位置。但是这个工作也在这个跟进当中哈，我们也跟这个居民还有我们的这个广电部门取得了联系，后续如果有任何的相关的采访报道，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吧？
1: 对的。
0: 好，感谢您的这个报道哈，也是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老百姓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这方面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拨打12345这个便民热线，或者说直接和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来取得联系哈，我们也会在最大的这个程度上给予大家一定的帮助。那先感谢查娜，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

因为就是在我们新乐奥斗市啊，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可能会做一些外墙的保温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刷漆的工作。确实哈，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线路的摆放呀，或者说这是线路的一个安置，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个工作的进度哈，或者说工程的进度。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栏目的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栏目，还有我们这个法治与生活的这个栏目呢，每天就是在我们的专题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呈现我们老百姓有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协调啊，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广电盒子会影响这个小区的一个维护哈，这个墙面的一个维护，所以说后续的这个有任何的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给大家。

0: 好，我们了解完这个我们居民的一些相关的事宜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我们的另外的一位这个嘉宾哈。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西乌旗交警大队的这个副队长杨飞宇哈，杨队长。我们来看看，就说现在其实天气越来越好了，然后大家呢也是出门在外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我们这个锡林郭勒哈，锡林浩特哈，或者说是我们马上要迎来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春假了，很多家长呢选择去外地旅行。当然了，这个春假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在全国落地的，那也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来到锡林郭勒那可能首选啊，因为我们这个西乌中信旗是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就是相对来说路程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旗舰市区。那去到这里，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来请这个杨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来首先请进杨队长的电话。杨队你好。喂，杨队可以听见吗？
1: 能听见。
0: 您和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全盟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大家早上好。我是西乌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杨飞宇。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感谢杨队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和我们做一个连线。我们刚说了，虽然这个西乌旗离我们比较近哈，但确实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杨队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杨队，我们说马上哈，这个我们天气就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草原上陆陆续续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已经来我们草原上游玩了。那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乌中信旗，作为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交警，您给大家有一些就有哪些好的这个建议或者提示呢？就是大家来到这个西乌中信旗，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诚挚的欢迎大家，但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了之后哈，我们说他第一次来到大草原，哇，看到我们就是笔直宽敞的这个大路，觉得我这个油门一定要踩到底，这个也是容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吧，他不太了解我们当地的路况，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来到我们的西乌中信旗，首先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其次是路况。那么在这个路途上，因为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新的交规，就是鉴定疲劳驾驶的几个这个规则，它不单单是有一个这个驾驶时长了，它从多维度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驾驶员，比如说你的饮食呀、工作呀、生活呀，包括睡眠这样的，我觉得它更具体化、更人性化了。杨队，您从这个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就是关于疲劳驾驶呀，或者说是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引起的交通事故有很多，所以我们尽量规避这样的风险。在这个交通就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给大家提的一些好的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0: 是。
1: 就是在因为在游玩了一天之后呢，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有会疲惫。希望大家就是在白天呢尽情领略草原的风光。到了晚上呢，一定要及时的休息，补充睡眠。这是一点。
0: 是。
1: 就是。千万不要酒后驾驶
0: 啊！对对，
1: 这是一点。
0: 那
1: 其他方面呢，就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饮食吧。尽量不要去接触一些什么那些生冷的东西，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嘛。不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形
0: 啊。确实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当地，比如说很多朋友乍一接触我们当地的这个牛羊肉，可能外地的小伙伴他有的时候因为他比较油大嘛哈，然后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在热情的奉上这个马奶是吧，这个油大和马奶一掺上，其实就对于很多人他其实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点点去适应的。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如果有外地的小伙伴来我们西乌旗去旅行的话，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杨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呢？
1: 这个判断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些 全责情形的一些高频发生场景吧。
0: 嗯，好。

0: 因为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因一方当事人过错引发的事故呢，过错方是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在这个方面就有大概有个四种吧。我按四个方面来说一下。
1: 好。
0: 首先呢就是追尾事故。在排除这个酒醉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呢，追尾事故一般是由后车承担全责的。就包括前车正常行驶呀，或者是发生突发状况以后合理急刹。咱们的后车如果说跟车过近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这个后车都要负全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草原路段嘛，我们常有牲畜出没。横穿道路这个咱们的行车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瞭望，这个时刻注意这个路边的动态，谨防这个牲畜窜入路面突发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遇到牛羊这个牲畜时怎么样采取一个避让措施。首先是遇到牛的时候啊，我们的车辆一定要从牛的后方经过
1: 啊。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它是它不会就是看见车辆它不会躲避，包括你鸣笛啊示意它都不会躲避。所以我们要从牛的后面驶过。如果说遇到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量是在马的前面经过。因为咱们在前面经过的时候，马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就是会这个受惊嘛，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突然折返，它会向自己的后方躲避。所以我们的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在马的前面经过。再有一个呢就是遇到羊群时候，这个就要格外注意减速了，减速后缓慢经过，因为羊群它就是四处那个，
1: 就是会有四处乱窜那种感觉哈。
0: 对，乱窜嘛，就是前后左右它是不会去，
1: 就受到惊吓它会来回的跑。
0: 对，来回跑，所以我们一定要减速后缓慢经过。这是遇到这些牲畜的一个情况。
1: 今天真的还学了蛮多的哈，虽然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我们锡林郭勒人，平时其实有时候下乡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真的我觉得我们了解到的内容真的太少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路过一些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就会要么就是硬等，也可能有的司机他会慢慢的就缓缓的往前行驶，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则，比如说杨队长刚提到遇见牛的时候我们从它的后方过，马呢从它的前方过，那羊呢我们就稍微等它过，因为其实他们过马路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的时间不是很赶的话，我们就等待他们过去就好了哈。
0: 是的，当然是这是最安全的。
1: 杨队长，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突然变更这个车道引发了这个事故，那这个是怎么来界定的呢？
0: 这个一般是由变更车道方负全责的。因为我们在驾驶中嘛，有些部分驾驶员他在变道前他是不观察这个路况的，直接说是也不向后观察，就咱们所说的一把轮就变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极易发生这个剐蹭和碰撞。当然这个如果说咱们不提前变更，不观察路况，而且不开启转向灯随意这个变更车道的话，发生这个车辆碰撞，这肯定是驾驶员要负全责的。所以我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在变道前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后视镜，提前开启这个转向灯，确认后方安全后咱们再平稳变道。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他比较粗心哈，他不拉这个手刹，在倒车或者是尤其是这个溜车哈，这个也是容易极易引发这个事故的。那这个很多朋友一直在后面按喇叭，但前车他就是没反应，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界定呢？
0: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也经常遇见，就是咱们的游客呀，在这个景区停车场这些路段，因为咱们这个草原路有些它是不是很平的咱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有时候忘记这个这个露手刹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咱们就把车放到那以后就走了。这个车辆发生溜行，它向后或向前溜行，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这个也是由咱们的驾驶员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包括这个倒车也是一样的。它是同理都是会负全责。

0: 积极总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拿我们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的啊。
1: 是的，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一个抢行了。
0: 嗯
1: 嗯，就是我们的很多驾驶员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在红灯啊，黄灯还有两三秒，或者绿灯还有两三秒的时候，啊，这个加脚油门，我要在这个红灯之前要就过这个路口，
0: 是，
1: 这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嗯，
1: 啊，而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呢，咱们一般都是会责任比较大
0: 啊。哦，
1: 如果说你这个闯红灯，这肯定是全责。
0: 嗯，
1: 当然说，如果说这个黄灯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如果说闯红这个黄灯亮的时候，你的车辆行驶过这个停止线了，你是可以通过路口的。
0: 嗯，
1: 如果说在这个黄灯亮之前你的车没有经过这个停止线，如果说咱们这个车辆过路口，这个是就属于就不能过这个路口了。
0: 嗯，
1: 如果说过了路口呢，它也是按一个闯红灯这个去处罚或去判定的。
0: 嗯，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遵守通行的一个规则，我们既对对方负责，也对我们自己的负责。杨林，我们刚提了这么多哈，就如果在这个途中不小心，或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那很多朋友尤其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我人生地不熟的，我该怎么样去解决，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1: 这个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不要这个惊慌啊，要沉着冷静，按照这个有个三不规范去处置。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呢，一定要先在车辆后方按规定的距离去摆放一个我们这个车辆这个警示牌，因为我们这个每个车都有那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脚架嘛。
0: 嗯，
1: 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规定，在车辆50米到100米之间，去摆这个警示牌，摆放好，做好这个安全防护之后呢，咱们再用手机把这个现场拍摄一下，多角度啊，包括这个车辆号牌啊，碰撞的位置啊，咱们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车可以挪至这个冰箱这个交通的地方，我们去报个警。
0: 嗯，
1: 或者报个保险啊，当然这个是轻微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撤离现场。如果说这个发生这个伤人啊这种事故呢，我们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这个做好这个防护，也是这个摆好这个三脚标识之后，咱们这个报警之后一定要在路边，不能在路上，一定要在路边这个等候这个交警的这个处理。
0: 嗯，
1: 这是一个切勿千万不要在道路中央这个逗留，因为这种发生二次事故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
0: 嗯，
1: 啊，这样。
0: 如果是这个轻微的剐蹭事故呢？
1: 轻微的交通事故，咱们可以就是先拍照取证，取证之后呢，咱们就要把这个车辆，移至这个不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的地方。嗯。
0: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杨总给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如果我们是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当地发生了一些这个交通事故，有这样的几个这个步骤是需要大家来这个做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积极配合我们交警的一个这个勘察和问询哈，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这个和这个交警详细的说出来，不要去隐瞒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不要疲劳驾驶，第二呢是不要酒醉驾哈，草原上的这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去留到欣赏我们草原上的风景，我觉得比我们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堵在这个路上它更舒心一些哈。经常我们说的一句口号叫北京向北第一站，我们锡林郭勒转一转哈，来到锡林郭勒，在这里也诚挚的欢迎大家去到这个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真的太美了哈，尤其他们的这个音乐公路哈，我之前也有这个去下乡走过，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猜一猜我们这个公路下面唱的是什么歌。杨队，我们作为这个西乌旗的这个交管部门，我们给大家一个诚挚的邀请吧，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邀请的同时也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风光无限的草原99号公路呢，期待大家平安畅游，也希望大家能在领略这个草原风光的同时呢，严守交规，谨慎驾驶，留意这个沿途牲畜，规范处置突发情况，希望大家呢一路平安，尽兴而

0: 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交通安全知识，文明出行，共护我们草原道路的平安畅通。
1: 嗯，
0: 好，
1: 谢谢杨队长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让我们掌握了很多这个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和小知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杨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同时呢，再次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做客哈，来到我们的西乌旗去做客。我们再次感谢杨队长，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感谢您，我们先说再见。
0: 好的，
1: 嗯，好，再见。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和我们这个西乌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这个杨队长做了一个简短的连线哈，和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尤其是刚刚杨队和我们大家提到的，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牛，我们要从它的后方绕行；遇到马呢，要从它的前方；那遇到这个乖乖的这个小绵羊，其实小绵羊它也不乖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车辆一过，它胆子很小嘛，车辆一过或者是你一鸣笛，它就会吓到它，就会四处乱窜。所以说我们最文明的驾驶就是让我们的小动物，人与这个自然我们要和谐共生，让我们的小动物先过。当然如果在您的这个驾驶过程，就是驾驶技术完全过关的情况下，就是如果遇到羊群的话，你也可以缓慢行驶，最好是让他们先过，因为他就过一个马路，几分钟简短的时间哈。希望我们在这个路途上呢，能够这个有一个愉悦的这个心情吧。除了在领略我们草原风光的同时，我们也把更多的爱留给我们的小动物们，留给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哈。今天呢，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哈，包括6月1号即将出台的一些这个驾驶的新规哈，也希望大家线下的时间能够去详细的了解。当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问题，法律方面的常识呀，包括这个交管方面的常识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或者是直接关注西蒙柔媒聆听的视频号，我们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呢，都会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林萌，下期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力爱心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呢，首先哈，我们在仙术漂流瓶要和大家来说，女人最顶级的自爱是不介入他人因果。我认识一个特别能扛事儿的姐姐，朋友找她哭诉婚姻问题，她陪着聊到凌晨3点，同事遇到工作瓶颈，她主动帮忙出方案找资源，亲戚家孩子高考填志愿，她熬夜查资料做对比表，他永远在倾听，永远在帮忙，永远是那个有他在就放心的人。可有一次我问他，你最近还好吗？他愣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还好，我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却忘了自己也需要有人生。今天其实聊一聊，就是听起来有一点冷哈，但是越来越觉得是真相的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女人最顶级的自爱是不介入他人因果。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那今天下半段枕边书阁，我们来推荐到的是丹尼尔·迪福的那篇《鲁滨逊漂流记》。1704年，水手塞尔科科登上了一艘海盗船去寻找宝藏啊，结果中途就是遇难，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直到4年后被航海人员解救，他才回到伦敦，并在报刊上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段传奇般的冒险经历竟激发了作家丹尼尔·迪福的创作灵感。后来迪福呢，就以塞尔科科的经历为原型，创作了自己的首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发了极大的轰动，之后呢，更是被后人尊为18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书中主人公鲁滨逊流落孤岛，徒手觅食，但是他却不畏困苦，机智应对各种灾难，最终让自己存活下来。鲁滨逊看似寻常的求生之路，实则呢暗含着普通人走出困境的破局之道。很多时候啊，想要摆脱桎梏，除了靠自己，还有就是需要向外寻找资源，或者呢是向他人借力，或者呢是向书籍借智啊，亦或者呢是向上天借势。正如荀子有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学会借的智慧，培养借的能力，你便能以外界之力加持自己，能够走出泥泞，走向强大。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枕边书阁的这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读过了这本小说，那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若你碰到他。

0: 奇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

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锥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月航。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心事漂流瓶哈，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是说女人最顶级的自爱是不介入他人的因果。有人啊曾经跟我讲过她的故事，她做全职妈妈十年，是亲戚圈里公认的好女儿好儿媳，弟弟买房差首付，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垫了一半，婆婆做手术，她一个人在医院陪了整整两周，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去团聚，从买菜到洗碗全是他张罗，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他以为自己是被需要的。直到有一天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丈夫说工作走不开，公婆说路太远不方便，女儿说让妈妈好好休息。那一刻他才明白，他把所有力气都给了别人，却从来没有人为他留过一分。这就是介入他人因果最隐秘的代价。你以为你在帮人，其实你在替别人的生命负责任。而一个人能为自己负责的事情，你替他做了，他的那部分功课就永远补不上。亲密关系的作者罗兰米勒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亲密关系里最常见的陷阱是你以为自己在付出，其实是在索取。你付出的是时间和精力，索取的是被需要的感觉。这两样东西啊，你给出去的时候其实都在消耗你自己。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提出过一个概念哈，叫全能自恋。婴儿觉得自己是全能的，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着自己转。但有一种更隐蔽的全能自恋发生在成年女性的身上。我必须对所有人的情绪负责，我有义务让所有人满意，我如果不管这件事情，他就会变坏。朋友离婚了，我必须去安慰他，哪怕我自己那天状态也很差。亲戚的孩子没考上大学，我得帮他想办法，哪怕他自己根本没开口。同事被领导骂了，我得去开导开导他，哪怕他根本没想跟我聊。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隐蔽的逻辑哈，就是我很重要，重要到别人的命运跟我有关系。但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那个离婚的朋友真正需要的不是你的陪伴，是他自己在痛苦里看清楚的一些东西。强行的介入呢，反而会让他错过跟自己的对话机会。那个没考上大学的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你的建议，而是他自己在迷茫里找到方向。你的热心反而剥夺了他面对挫折的本能反应。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里写过一句话，人的一切自由都包括选择态度的自由。你没有办法替任何人选择他面对困境的态度，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相信他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答案。很多人会说啊，说可是那是我的家人啊，闺蜜啊，最好的朋友啊，我怎么能不管呢？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也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特别欣赏演员秦海璐在一个采访里说的一句话，他说年轻的时候他也觉得朋友的事就是他的事，恨不得住在朋友的烦恼里。后来他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关心和介入是两回事。关心是我在这里，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介入是这件事儿我比你更着急，我要替你做决定，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句

谚语，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瓦尔登湖里有一句话啊，说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你只有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你才有能力真正的帮助到别人。一个枯竭的人给出去的都是枯竭的东西。心理咨询师李松玉讲过一个常见的场景哈，就是一个朋友找你哭诉婚姻问题，你认真听完，帮他分析利弊，劝他离婚或忍让。两个小时后，他说你说的都对，但我还是不想离。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他不是来寻求答案的，他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说出来。而你的帮忙其实只是满足了自己被需要的感受。有些人找你不是来寻求答案的，你能给的最好的礼物不是建议，是陪伴。不介入他人因果最难的地方在于他太容易被误解了。你说不管父母的身体健康吗？不是。你说不帮朋友的忙吗？不是。真正的不介入因果是说你没有办法替任何人的生命负责，包括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的孩子。每个人啊，有每个人的功课，那是你父母的功课，不是你的，那是你朋友的人生，也不是你的，那是你伴侣要面对的困境，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你能解决的。我很喜欢作家三毛说的一句话，朋友之间分寸感很重要，你以为你是在渡人，其实你是在干涉别人的修行。我认识一位做心理咨询的老师，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儿青春期的时候严重叛逆，逃课、染发，和男朋友吵架，他急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试过苦口婆心的劝，试过严厉的管教，试过找专家咨询，全都没有用。最后他做了一件事儿，放手。不是不管，是把关注点收回到自己身上。他去学画画，学瑜伽，发展自己的爱好，把家庭氛围慢慢的松弛下来。半年之后女儿自己回来了，然后跟他说，妈，我折腾够了，我想好好学习。他说，孩子有孩子自己的路要走，你越想把他拉到你认为正确的路上，他越要走相反的路。你唯一能做的是把自己的路走好，让你的状态成为他愿意靠近的光。这大概就是不介入因果最温柔的版本，不是冷漠的旁观，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那么你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三种能力哈。第一，你要分辨谁的事儿的能力。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这件事儿的结果最终由谁来承担。朋友感情不和，最后是离婚还是复合，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你只是个旁观者。他们离或者是不离，是不是跟你都没有太大关系。父母身体不好，看不看医生，做不做手术，最终承担结果的也是他们自己。孩子选什么专业，过什么样的人生，最终走哪条路，是他自己。想清楚这一点，很多纠结就自然解开喽。

你要允许别人不好的能力，这个是最难的。你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往坑里跳，你忍得住吗？忍不住，但你还是得忍，因为那个坑可能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你把坑填平了，他下次还会掉进一个更大的坑。周国平写过一句话，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之一，懂得在什么时候放手，什么时候闭嘴，是一个人最大的自律。允许别人不好，是给他们留出自我觉醒的空间。第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能力。说实话啊，这点是最根本的。一个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他天然就有边界感，因为他的能量是满的，他不需要从帮助别人里获得价值感。一个长期透支自己，把自己放在最后的人，他会忍不住的去管闲事儿，因为他需要通过被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所以终极的不介入他人因果

其实是一个女人把自己爱，就是把自己爱满了，就是你要爱自己。当你的内心是充盈的，你自然就知道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杨绛女士105岁时说过一句话，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个人最重要的修行不是渡人，是渡己，是学会在自己的生命里安静下来，把手从别人的生活里轻轻地松开。松开手不是放弃，是相信，你相信他一定可以处理这件事。一个女人最顶级的自爱不是拼命付出，不是努力扛事，不是永远在帮别人解决问题，是学会站在自己的边界里把自己当回事儿，把时间还给自己，把精力收回来，把能量留给自己。当你不再试图去渡任何人，你反而活成了一座安静而稳固的桥，该过的人会自己走过来，而你终于可以好好的去走自己的路。管好自己，不渡他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也是给这个世界最大的体面。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推荐到的书籍《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出生于英国一个商人家庭，父母一心想让他成为一名律师，但他呢却只对航海感兴趣。成年后啊，他毅然舍弃了安逸的生活，执意冒险出海，却在一次出行中遇上了海难，被海浪冲击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孤岛荒芜凄凉，没有任何食物，好在之前失事的大船也飘到了附近。鲁滨逊急忙上船，将船上的干粮、酒以及仅有的武器和工具全部都搬到了岛上。等吃了点面包之后呢，鲁滨逊有了些力气，就开始寻找高地，用帆布和桅杆给自己搭建了一个遮阳避雨的帐篷。同时，为了预防海风和野兽的袭击，他又利用山体石壁的天然屏障打入两排结实的木桩，这样住所啊就有了一个安全的保障。住所修建稳妥之后呢，鲁滨逊又借助天时将船内掉落的骨壳播种在土里。虽然刚开始收成并不好，但后来他摸清了气候规律之后，调整了播种的时机，逐步收获了丰盛的粮食，解决了温饱问题。除了种植稻谷，鲁滨逊也四处打猎，还圈养了一只野山羊，让其自然繁育，从而呢获得稳定的羊奶和肉食。他不断挖掘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用荒岛的粘土来烧造水就是装水的这个陶器，然后砍伐大树制作木铲、木锄等生活和耕种工具。后来呢，他还依靠太阳和星星的位置来辨别方向，避免在孤岛上迷失，并且以此为基础探索和标记自己的领地。靠着向天借势，鲁滨逊将一切可用的资源转化为生存

村公瑾，让自己在孤岛上平安生活了28年。书院建本里有言，鱼成于水，草木成于石，候鸟借助气流南北迁徙，海鱼借助洋流东西游弋。人生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困境中，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很难走出现实的荆棘。如果懂得借势而为，再难办的问题也会有解决的途径。正所谓好风凭借势，扶摇上青云。向天借势呢，就是去顺应自然规律，适时生存环境的事，从中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和技能。如此，天上的太阳，地上的土壤，四时的资源，都能成为你的助力，助你走出困局，实现目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读书的妙处就是给人提供知识和启发，培养做事的智慧和稳定的情绪。这一点在鲁滨逊的故事当中也得到了验证。靠着充足的食物，鲁滨逊终于活了下来，但荒岛异常凄凉，鲁滨逊长期困在这个地方，内心常常会感到伤感和绝望。尤其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遇到救援，他就难掩心中极致的恐慌，不由得大声痛哭。就在哀怨之际啊，忽然间鲁滨逊想到自己在沉船搬运物资时带回来一本圣经，于是呢，他立刻从箱子里翻出这本书，并且在随意翻阅时看到了一句话，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鲁滨逊瞬间深受触动，这句话精准契合他的处境，让他从等死的绝望中抽离了出来。之后呢，他开始通过书里的智慧反思自己的人生，他忏悔自己过往的叛逆，为不听父母的劝告而自责，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也慢慢平静了下来。后来得了疟疾，在卧床养病的期间，他依然坚持每天研读圣经，思索未来。渐渐的呢，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反而借助书里的文字来对抗孤独，消解绝望。他一边治疗身体，一边用文字安抚心灵，最终他的身体奇迹般的痊愈，心情也随之转悲为喜。自此，圣经成为鲁滨逊的精神依托，给予了他活下去的信念。从怨天尤人到主动求生，这变化的根源在于鲁滨逊借助书籍稳住了心态，汲取了智慧。罗曼·罗兰曾说，和书籍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叹气。书籍就像是一位心理医生，他不一定能够直接解决你的现实问题，但能够改变你看待问题的方式。而摆脱焦虑和困惑最好的解药，就是学习书中的思维和方法，借助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梳理自己的思路，在以书为伴中缓解自身的孤独，收获心灵的平和。这样的受益方式会让我们少一些悲观，多一些乐观，生活也能够随遇而安。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杠杆原理，大家肯定都知道，意思是说在自身能量不足时，通过借助外力就能够用小的力量获取大的改变。书中鲁滨逊正是懂得向他人借力，才得以脱离困境。鲁滨逊孤身一人在荒岛上生活了近20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群野人上岛准备吃俘虏，他灵机一动啊，开始救下一名俘虏，为其取名为星期五，以作纪念。接下来他开始耐心教导星期五如何说英语、种粮食以及用枪打猎。有了星期五的陪伴和守护，鲁滨逊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不久，两个人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建造了一个独木舟。让鲁滨逊惊喜的是，星期五不仅力气大，打猎速度快，划船的速度也比自己要快一倍。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忠实伙伴，帮他抵御野人的威胁，驱散多年的孤独。后来呢，鲁滨逊又偶然间看到一艘英国船只停靠在荒岛，而船上的叛变者正准备将船长扔到岛上，自己开船去做海盗。鲁滨逊明白，这是难得的可以离开的机会。于是他和星期五一边暗中观察船上的动向，一边制定突袭计划。
最终凭借多年的荒岛作战经验和船长的积极配合，鲁滨逊成功制服了叛乱者，夺回船只控制权。船长得救后呢，对鲁滨逊感激不尽，为了报答恩情，他主动提出送鲁滨逊和星期五返回英国。1686年，整整困在岛上28年的鲁滨逊终于在船长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俗话说，自行100步不如贵人扶1步，一个人仅靠单打独斗往往只会步履艰难，而懂得向他人借力就能够搭上转运的快车。要知道，借力并不是偷奸耍滑，也不是占人便宜，而是力不能及时的真诚求助。如此一来，你不仅能够得到他人的支援，还能够扭转悲惨的现状，实现借力跃迁。所以日后无论面临何种挑战，你都要记住，善用他人之力，以增己力，正是走向成功的最大捷径。作家巴金曾称鲁滨逊漂流记是他心中的圣经。鲁滨逊在绝境中展现的勇气、智慧和不屈意志给予了他无限的力量。的确，从流落荒岛到返回英国，鲁滨逊的求生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人生不易，谁都会有困厄迷惘的时候，有人呢会悲观绝望，在焦虑中消耗自己，有人却能够寻找力量，让自己走出泥潭。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借的智慧。要知道啊，你所能借到的力量对应的就是收获的结果。换言之，当你懂得向外借势、借智、借力的时候，就能够迎来命运的垂青，生活会步步开阔。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无论境遇多么坎坷，你都可以乘风破浪，逆袭翻身。所以希望你我都能够修炼出这种强者思维，助力未来的人生更上一层楼。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

0: 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15: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5: 以后注意点儿。
16: 一定一定。
1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8: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星海夜航。 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9: 登场是半夏俊英俊，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FM99.4，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的，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谁的人生不是一天遇佛一天遇魔？高手和普通人的差距就在于，无论何种境况都能够始终保持沉着冷静。简单时不争吵，闹心事不烦恼，发火时等片刻，生气时不决策，心态顺了，路自然也就稳了。好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红军夺下了泸定城，部队啊稍微做下调整，立刻出发。这个大部队继续前行，这时的国民党发疯了，在后边就开始追。为什么？这个追兵已然啊渡过了大渡河，也到了泸定城，就会随着红军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单说部队往前走，毛泽东发现这个部队啊伤亡太大啊，这个行军呢也慢起来了，怎么办？这些伤员现在急需药品，马上得有药啊，这战士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么往前又走了100多里，毛泽东下令部队扎下营盘，派出侦察兵。现在啊，这国民党这个军队把咱们红军给追丢了，咱们是东绕西绕走 S 型，把这国民党追兵给甩开了。哎，就借这么个空隙，可毛泽东知道用不了几天他还得找到咱们，因为天上有侦察机呀。

那么部队扎下首要的任务是给伤病员治病，现在急需药品，就派出去侦察兵一侦察，离此60多里有一大镇子，那么这个镇子里头有药铺啊，还有这个酒店，旅馆啊，大车店，哎，挺全。毛泽东就命令下去了，一定要把药品搞到手。派谁去呢？派一个侦察排的排长，此人呢叫李刚。这李刚排长带领5、6个战士，化妆成当地人的模样，这就来到这个镇子上。离这个镇子不远呢，有这么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团驻扎在这儿。所以侦察兵回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之后，李刚琢磨千万不要惊动这个炮兵团，现在红军呢已然有点打不起了，枪支弹药虽说缴获不少，可是那是消耗的东西啊，一打仗就得放出去，是不是？这子弹也少，特别是粮食奇缺，先得解决燃眉之急，就是一定把药品掏登到手。那么就这样，李刚带领侦察员来到这个镇子上，这儿有一家大药铺，哎，一看左右没人，李刚就进来。这个药铺里边站一伙计，这伙计啊，一看来人了，哟，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的。他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常来买药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店伙计就明白了，您买药啊、哦、我抓药。就拿出药单子。这个药单子上他不可能有新药，全是中药。哎，这药店也没有什么新药。就一包包抓这个中药。这个后边药铺这个掌柜的正跟几个国民党军官在这打麻将，因为离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团不远啊，有俩副官还有一个副团长，没啥事儿就到这个镇子上来喝点酒，到这个药店掌柜他们家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打麻将的时候啊，那个药铺掌柜的就溜达出来了，干什么？上厕所。他一想，我照顾一下前院这个生意吧，就一探脑袋，哎呦，一看有这么一位，好几大包的药啊！这掌柜一看来个生人，这位干嘛的？这不是抓药治病的，是倒腾药的吧？这药铺掌柜的就把这脑袋缩回去了，哎，转身这就来到后屋继续打麻将。他打麻将的时候就捣鼓这么两句，哎，嘿嘿，今天呢、啊，我这药铺可火，来个外地人，买了那么多药。啊，4、5个人，哎呀，我一看这火了。这其中有个副官就一抬头，什么？你这药铺来生人了，买药啊？好家伙，这买卖好几天没开张啊！哎，来这么4、5个外乡人，也不知道哪儿的，左一包右一包，前一包后一包，捆了10多大包子，用那扁担挑走的。哎呦，这副官就嗷嗷一嗓子站起来，就摸枪。你干嘛呀？红军。这副官这警惕性还挺高。红军呐、啊。啊，一说红军，药铺老板噌钻桌子底下去了。哎呦我的妈，救命救命。我投降，这站起来当给他一脚。你着什么急呀、啊、啊，投降的时候还没到呢。不是那个哎呀，你看我这嘴呀、啊、也说反喷了。我说红军呐、啊、可奔咱们这方向来了。后边国军大部队在这个泸定城把红军追没了，上班已然来了电文电报啊，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你想啊，这红军在泸定城打了一仗，他有不少伤员呢，兴许这大部队走到咱们这附近，明白吗？他这伤员得医治吧，他就派人到咱们这个镇子里头来买药了，怎么办？咱别打了这麻将，跟出去看看。这几个小子就跟出来，暗中跟随。
一看李刚他们把这药已经挑出去了，出了镇子，直接奔这南。这副官一努嘴，你们两个在这守候着，我马上通知咱们部队追赶。这小子，噜噜噜噜噜噜，往回跑。

单说李刚等人把这药60多里地挑回来，赶紧医治，煎汤熬药。毛泽东心急如焚呐、啊，他知道国民党离这儿不远了。此时啊，国民党这个炮兵团可就摸上了，整团可就是。这个敌军官用望远镜就看到咱们的营盘，告诉把炮一溜架开，给我猛轰！炮声隆隆震天而响，突然搞了个袭击，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立刻下令，部队不要迎战，赶紧走，立刻撤出这个危险区，一定把这伙敌人甩在背后。因为咱们红军都是简装啊，行动速度很快，这敌人是炮兵，那家伙事儿都过大，所以啊他行动不灵活。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把这个炮兵甩掉了。甩掉可是甩掉了，部队又一批伤亡。哎呀，最主要的是什么？前边一座大山拦住了红军的去路。这座山它的名字叫夹金山。夹金山啊，雪山，位于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茂功县以南，多高啊？海拔4000多米啊。这山上是云雾缭绕，白雪皑，积雪终年不化，底下大三伏天，上边有雪，空气稀薄，没有道，没有人烟，而且这个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一会儿哗下雪，一会儿哗下雨啊，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呀，有神仙山之称。还有一首歌谣，当地老百姓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红军还真就找到当地老百姓，这当地老百姓啊一听说怎么的，就把这脑袋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啊，雪山是过不得的，大雪山呐、啊，只见人上去，不见人下来，啊，也上去过人，上顶上去了，那还得10年前，他上去那年呢是30来岁，现在回来快50了得，为什么呢？回不来了，死到里边了。他们把这个雪山呢、啊、当地老百姓称雪山为山神，说如果有人在山上讲话说笑，你就哪怕说话要触怒了这个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啊，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那么当时红军到达这个山底下的时候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肃风肃吼，雪花飞天，这个温度是骤降，战士穿单脚穿草鞋呀，啊，要想翻过这座大山，这个困难可太大了。

六月的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亮。这个阳光照到这个雪地上，人啊晃得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峰却冷得刺骨。12日拂晓，英勇的红军战士喝了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水，那你得御寒呢 啊！就连喝点酒过敏那样的战士，平日里喝点酒就过敏，甭说喝点酒过敏，有时候一听到那个酒字都过敏那样的战士，现在也不行了啊，也得喝点酒，辣椒汤，辣的身上直辣的出汗。战士们不畏高山严寒，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一直往上爬，哎，向山顶爬去。战士们爬上了顶峰，爬到顶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他们用镐啊刨开了雪路。这时后续部队呢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行，草鞋渐渐的上边裹满了冰霜，脚已然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样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已经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很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对红军中的大多数战士来讲，爬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经历。那么当天呢，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0: 1935年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红88师从小金县再次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那么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又从宝兴翻越夹金山，经达维、茂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那么红一方面军中的部分战士三次翻越夹金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长征诗中写道：更喜绵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白烟。触发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伟大深远。夹金山，红军战士翻过来，那么前方不远处就是草地。这个草地呀、啊，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呢300多里。这个面积大约在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呢，是在四川北若尔盖地区，啊，草地其实就是高原的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这个黑白两河，黑河呢就是莫屈河，这个白河呢就是格曲河啊，汇流而成，自南至北啊，纵贯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岔河横生啊，地势低洼，水流淤泥而成为了沼泽地，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落成片。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蒿草、乌拉台草等啊，形成草垫子。那么草垫之下呢，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莫膝，就最浅的地方莫可及盖，深处莫顶，啊，过你头顶，远远望去，似乎是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哎，你必须这个脚踏这个草丛根部，沿草垫前行，稍不慎陷入泥潭呐，无人相救，你会越陷越深，乃至最后一直到底下，没了头顶啊。那么草垫地区的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化莫测。每年的5月到6月为草地的雨季，大雨一下，整个是漫漫的泽国呀。嗯，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呢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右翼为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带领红3军团在后边压阵脚。这不过草地环法，一过草地是差事惊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神啊。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教育重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8号，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开展学习研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学习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中心组成员张怡、孙兴宇、董子君、布仁金、李志鹏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指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首要的是筑牢思想基础，厚植为民情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政绩追求和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张百成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夯实富民根基，全力抓好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将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筑牢为民造福的硬支撑。要站稳人民立场，在共享发展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努力把每一件民生实事抓细干好，尽最大努力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西蒙的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要

0: 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全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扎实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发展，引领实践，惠及群众。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切实把生态建设成效、产业发展红利、开放合作机遇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28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中高考备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师政课建设、职业教育和校园安全等工作。郭玉峰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五中学、第15小学等学校调研。他说，教育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实施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协同治理等工作，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中高考临近，要周密细致做好备考各项工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细化完善交通、食宿、医疗、应急等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郭玉峰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调研时强调，学院要锚定创建职业本科的目标，逐项对标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层次，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的现代职业院校。要着眼科技前沿、市场需求和就业导向，结合西蒙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调整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强优势学科，擦亮办学品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调研期间，郭玉峰强调，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各方面，深入实施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提升工程，确保广大青少年学得好、用得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校园餐、征订校服、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教育领域风清气正、安全稳定。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及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统筹谋划马产业布局，合力推动马产业多元化发展，全力推进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市场运营、招商引资、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有效

0: 推动全盟现代马产业实现整体破局出圈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推出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发展成效。今天播出第一篇，科技赋能锡林郭勒两种马培育马力全开。西蒙融媒记者耿敏、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 锡林郭勒盟立足马业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加大两种马培育力度，助力全盟马产业转型升级。走街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展示着速度与力量之美。太阳花马是锡林郭勒盟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具有耐力好、速度快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目前该公司太阳花马存栏数近1000匹，其培育的马匹1000米平均速度可达1分20秒，这份亮眼的成绩是科学繁育的直观成果。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2: 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马属动物种业创新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合作，组装了基因组，并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不仅能够做到精准血育，同时能够保障后续的性能的科学提升。
1: 科技创新在推动马匹两种繁育上持续发力，借助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锡林郭勒太阳花马科技小院在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揭牌，为锡林郭勒马匹遗传改良工作注入新动能。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两种繁育的实践，是全盟马匹改良工作的缩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稳步提高马产业发展科技水平，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建立育种繁育基地，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加快推进乳用型和运动型马培育进程，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马匹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牧业年度，全盟马存栏34.29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
3: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5月28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活动主题为科技是发展之基，科普是惠民之根。活动现场设置科技成果展示、科普宣传、义诊服务等专区，各单位依托展板宣传资料向群众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宣传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等知识。义诊人员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疾病预防与急救知识讲解。当日，科技、交通等部门还走进车站、机场，开展科普宣传。锡林郭勒盟科技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曹索：
4: 持续营造这个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为我们全盟的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0: 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在锡林浩特市举办国有企业党建专题培训，为企业党务工作者充电赋能。这次培训邀请西蒙党校刘培华围绕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系统解读，帮助学员精准把握国企党建工作的方向与抓手，同时以打造党建品牌、深化企业管理为主题，结合国企实际案例讲解了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方法。
3: 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正式公布。今年春假从5月29号开始，实施范围覆盖小学1至6年级和初1、初2年级。锡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武承泽、方明报道。
5: 走进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初1、2班的教室里正进行一堂关于春假的微班会。老师正向学生详细说明春假的时间安排和放假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鼓励学生在假期里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和亲子活动，引导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同学们认真聆听，对即将到来的春假充满向往。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初1、2班学生

0: 王涵。
1: 春假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好好休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春假也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己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开学以后以良好的精神态度再出发。
0: 据了解，今年春假与双休日衔接，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年级连休五天，初二年级连休三天，秋假安排在11月13号至17号，与双休日衔接连休五天，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宾，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锡林郭勒。9点，多彩夕阳。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锡林郭勒。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

0: 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0: 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器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么

0: 那我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6: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7: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5: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6: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5: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8: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8: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

0: 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2: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 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描绘首都“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呼和浩特晴，28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寄予全区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
3: 聚焦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1: 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7期在呼和浩特举行；
3: 走一线改文风，看巨型电力充电宝如何满格充电；
1: 巴林草原发现迄今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王伟忠走进胜利街小学校园，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观看了校园文化墙、师生共创的红领巾艺术节作品和校园足球对抗赛，参观了小学生非遗社团创作的扎染、纸艺编织、面塑等作品，观看了科技社团开展的水火箭、航模、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询问学习生活、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参观研学等情况。看到学校里的活动精彩纷呈，孩子们阳光向上，王伟忠很高兴。他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多锻炼身体，多磨练意志，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到工厂一线和科技企业研学，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随后王伟忠参加了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主题中队会，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诗朗诵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合唱少年有志。围绕参加过的航空筑梦、手拉手结队、少年军校走边关等活动，交流分享了心得体会，中队辅导员老师做了点评，王伟忠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希望同学们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主题中队会结束后，王伟忠向少先队员赠送节日礼物，寄予全区广大少先队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小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王伟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地关爱少年儿童，共同把小树苗培养好，让红领巾在新时代更加鲜艳。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全力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初夏时节，乌海市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潮。在乌海市贝捷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引发剂 A、2000吨 DM、DPA 等精细化工产品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作业，将一张张施工图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景图。项目副总经理雷伟：
5: 项目建成以后，预计我们引发剂的产品每年净利润能达到1.3亿左右。
4: 在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的 BDO PBAT 一体化项目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约2000名建设者分工作业，抢抓工期。电池项目正在开展管道保温加装、维修平台焊接等收尾工作。BDO 项目电缆敷设、电气仪表安装与调试全力推进，项目力争今年9月建成投产。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月明：
6: 开创了一条从煤炭到洗煤，到煤焦化，到复产甲醇，到甲醇下游做 BDO 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4: 为促进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乌海市各部门主动上门为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服务，加大贷款投资力度。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营销服务部部长张建华：
7: 我们通过蒙电易电通、电能通和蒙电通电费贷款产品，累计为10家企业解决贷款7.82亿元，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发展。
4: 为建设自治区西部重要新材料产业发展基地，今年乌海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技术升级改造。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保持52.6%的高速增长，努力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推动一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技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3: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郑光照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发改委、人社厅、农牧厅和边境管理有关单位以及边境堡垒户、户边缘代表做交流发言，并进行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紧盯政策落实夯实固边根基，

0: 聚力特色产业，激活新边动能，加大生态保护筑牢护边屏障，推进惠民利民，巩固安边基础。全区各级政协要共同参与，联动发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夯实边境治理根基，壮大新边发展合力，提升稳边固边整体效能。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七期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讲坛特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央宣讲团成员严庆做学深与悟透、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他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立法背景、制定过程、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贯彻落实举措等方面做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并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本次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展，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同步设立分会场，覆盖全区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2000余人。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内蒙古新增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等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耕细分赛道，掌握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高，代表自治区中小企业最高水平，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近年来，自治区工信厅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搭建服务平台，从技术、融资等方面精准赋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经济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路。截止目前，内蒙古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3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0: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矗立着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它被形象地称为巨型电力充电宝。这个巨型电力充电宝是如何把风电光伏发出的清洁绿电安全高效地存进电池里的？走一线改文风，今天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超一探这个巨型充电宝的秘密。
1: 在包头微郡储能电站的500千伏汇集站、5座储能电站、5座220千伏升压站和1座500千伏汇集站连成一片，白色的储能仓整齐排列，像一个个巨大的能量魔方。项目总装机150万千瓦，储能时长6小时，单次最大可储电900万千瓦时。这么多绿电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冲进来的呢？名扬包头微郡储能项目项目经理唐亚军：
2: 简单说，就是电网调度指令、电压转换、胶质流变流、电池存储四步走。
1: 那第一步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2: 来自蒙西电网的风电光伏电站，这些清洁电能先通过500千伏线路汇集到我们这座500千伏微郡汇集站。
1: 电压这么高，能直接充进电池吗？
2: 肯定不行，电池用的是直流电，电网是高压交流电，所以第一步要降压。
1: 记者了解到，500千伏的电首先要降到220千伏，再送到各个储能电站的升压站，接着再降到35千伏、400伏，这就像给手机充电，得先把220伏家用电通过充电器转化成低压直流电。记者看到屏幕上显示，当前充电功率是50万千瓦，相当于同时给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人员介绍说，当电池 SOC 达到预设值，或者电网下达停止指令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停止充电，整个储能集群就满格了，等待用电高峰或新能源不足的时候再把电送回电网。从电网调度到电压转换，从胶质流变流到智能监控，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前沿技术。这个全国最大的独立储能电站正在用科技的力量把间歇性的风光绿电变成稳定可靠的全天候电源。名扬集团陆上装备总部总经理助理齐和：
3: 将来建成以后，会为我们这个整个包头市的绿电输送能力、利用率都会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学先进，勇担当。孙金龙是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检测试验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十多年来，他常年扎根施工第一线，以匠心守护初心，以创新破解难题，成为新时代的科技追梦人。近日，孙金龙被评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请听报道，以匠人之心守质量防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5: 记者见到孙金龙时，他正在实验室潜心研究高原环境混凝土裂缝防控的关键技术。他刚从川西高原康新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回来，这段时间为破解高原极端环境下混凝土易开裂、耐久性差的难题，他们正在和内蒙古的高校合作攻关。孙金龙：
6: 室内的实验效果特别好，对于混凝土的裂缝问题基本上能处理好。今年8、9月份把这个特殊咱们加工好的纤维拉到我们工程的应用，为了咱们的高原基础设施的这个提供可靠的方案。
5: 常年野外施工一线的历练，让孙金龙掌握了扎实的技能。在额哈铁路风沙防护工程中，面对国内首例加金粉细沙纤维板材料的无人区，他自主研发出了加金粉细沙纤维板整体预铺设备，以绝对精度征服了纤维布铺设的难题，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孙金龙：
6: 产品的这个批量生产特别多，这个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对这个项目部的节约成本1000多万了。
5: 2019年，以孙金龙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联动40多家介入企业、科研院校，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了30%。孙金龙徒弟公司试验员赵明：
7: 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难关，取得了草原杯、鲁班杯等多项大奖，为公司节约了很多成本。
5: 工作16年来，孙金龙参与制定国家标准一项，获得专利52项，先后参与了80多项自治区铁路工程项目，攻克了预制、制沙板、风机沙路基施工及喷射混凝土等50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培养出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4: 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成果，其中赤峰市巴林右旗脑特盖遗址考古成果备受关注。这是目前经过科学调查确认的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8: 脑特盖遗址紧邻西拉木龙河主河道，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宝格文化和红山文化，延续近3000年，到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聚落规模近300万平方米。巴林右旗博物馆宣教员卢雪琪：
9: 遗址涵盖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格文化、红山文化遗存，尤以红山文化为主。从采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为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陶器、玉器。
8: 考古勘探与发掘显示，该遗址功能分区清晰，居住区、祭祀区规划井然，北部留存2处石器祭坛，直观反映出当时成熟的祭祀礼仪。遗址内还出土较多彩陶、成套农耕石器以及勾云形玉佩残件等珍贵文物，印证了彼时汉作农业的繁荣，佐证了区域内已出现等级分化与高等级统治阶层。巴林右旗博物馆馆长商元池：
10: 从2018年5月开始啊，历时大约5年，采集了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这个遗物啊近1000件。脑特盖遗址的发现啊，进一步提升了巴林草原地区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地位，为红山古国的形成及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简讯：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北疆银铃银发绽芳华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启动，期间将举办朗诵、文体展演、合唱比赛、书画摄影展等多项活动。
1: 5月28号到29号，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在包头市举行，40余家铝深加工企业携最新产品参展。行业专家学者共同分享铝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
0: 近日，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建成投用。
1: 5月27号，自治区16运田径项目场地测试赛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全区12个盟市代表队共计16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0: 今年1至4月，乌海市进出口总值达14.05亿元，同比增长161.96%。
1: 截至5月27号，满都拉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50.75%。
0: 5月26号，巴彦淖尔优质农产品走进大湾区推介品鉴招商会在深圳举行，内蒙古恒丰集团等巴彦淖尔市优秀企业登台推介，全力推动河套优质农产品与大湾区市场深度融合。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的地区学校调研督导教育重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8号，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开展学习研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学习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中心组成员张怡、孙兴宇、董子君、布仁金、李志鹏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指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首要的是筑牢思想基础，厚植为民情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政绩追求和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张百成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夯实富民根基，全力抓好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将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筑牢为民造福的硬支撑。要站稳人民立场，在共享发展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努力把每一件民生实事抓细干好，尽最大努力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西蒙的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全蒙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扎实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发展，引领实践，惠及群众。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切实把生态建设成效、产业发展红利、开放合作机遇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芒荣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28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中高考备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师政课建设、职业教育和校园安全等工作。郭玉峰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五中学、第十五小学等学校调研。他说，教育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实施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协同治理等工作，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中高考临近，要周密细致做好备考各项工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细化完善交通、食宿、医疗、应急等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郭玉峰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调研时强调，学院要锚定创建职业本科的目标，逐项对标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层次，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的现代职业院校。要着眼科技前沿、市场需求和就业导向，结合西蒙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调整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强优势学科，擦亮办学品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调研期间，郭玉峰强调，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各方面，深入实施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提升工程，确保广大青少年学得好、用得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校园餐、征订校服、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

0: 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教育领域风清气正、安全稳定。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及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统筹谋划马产业布局，合力推动马产业多元化发展，全力推进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市场运营、招商引资、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有效推动全盟现代马产业实现整体破局出圈、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推出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发展成效。今天播出第一篇，科技赋能锡林郭勒两种马培育马力全开。西蒙中媒记者耿敏、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立足马业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加大两种马培育力度，助力全盟马产业转型升级。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展示着速度与力量之美。太阳花马是锡林郭勒盟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具有耐力好、速度快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目前该公司太阳花马存栏数近1000匹，其培育的马匹1000米平均速度可达1分20秒，这份亮眼的成绩是科学繁育的直观成果。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4: 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马属动物种业创新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合作，组装了基因组，并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不仅能够做到精准血育，同时能够保障后续的性能的科学提升。
3: 科技创新在推动马匹两种繁育上持续发力，借助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锡林郭勒太阳花马科技小院在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揭牌，为锡林郭勒马匹遗传改良工作注入新动能。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两种繁育的实践，是全盟马匹改良工作的缩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稳步提高马产业发展科技水平，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建立育种繁育基地，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加快推进乳用型和运动型马培育进程，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马匹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牧业年度，全盟马存栏34.29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
0: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5月28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活动主题为科技是发展之基，科普是惠民之根。活动现场设置科技成果展示、科普宣传、义诊服务等专区，各单位依托展板宣传资料向群众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宣传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等知识。义诊人员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疾病预防与急救知识讲解。当日，科技、交通等部门还走进车站、机场，开展科普宣传。锡林郭勒盟科技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曹索：
5: 持续营造这个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为我们全盟的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在锡林浩特市举办国有企业党建专题培训，为企业党务工作者充电赋能。这次培训邀请西蒙党校刘培华围绕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系统解读，帮助学员精准把握国企党建工作的方向与抓手，同时以打造党建品牌、深化企业管理为主题，结合国企实际案例讲解了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方法。
0: 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正式公布。今年春假从5月29号开始，实施范围覆盖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年级。新闻融媒记者张子文、武承泽、方明报道。
6: 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初一二班的教室里正进行一堂关于春假的微班会，老师正向学生详细说明春假的时间安排和放假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鼓励学生在假期里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和亲子活动，引导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同学们认真聆听，对即将到来的春假充满向往。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初一二班学生王涵：
7: 春假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好好休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春假也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己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开学以后以良好的精神态度再出发。
6: 据了解，今年春假与双休日衔接，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年级连休五天，初二年级连休三天，秋假安排在11月13号至17号，与双休日衔接连休五天，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要说到的是跟我们的这个科学减重有关系的话题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除了体重啊 BMI 还有体脂率等一些常见的健康指标之外呢，其实体型它也是评估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不同体型的人面临的健康风险也不一样。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女性我觉得对于这个她感觉比较深一点，就是你比较关注穿搭的，一些穿搭博主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身材，梨形呀，苹果型呀，沙漏型呀等等，是吧？那么到底哪一种体型啊可以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亚洲人啊，我们主要说亚洲人最常见的五种身材类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首先是桶型，也就是 H 型的身材。这样身材的人的特点呢，它是身材瘦长，腰部较短，腿部修长，四肢呢比较纤细，线条是不明显的。这一类型的身材者呢，通常脂肪含量较低，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也就是较低的。
0: 我们就开始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哈。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属于 H 型，还得加个两个字叫年轻。但是他说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确实就是脂肪含量确实很低。那么下面要说到就是这个沙漏型，也就是 X 型的身材，它的这个特点主要就是这个属于腰部比较细，然后呢胸部比较丰满，臀部曲线优美，肩部跟臀部的这个宽度相近。这一类型的身材的人被认为拥有理想身材哈，它的脂肪分布很均匀，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比较低。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X 型沙漏型。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主要是还是跟女性有关系，是吧？
1: 第三种呢就是倒三角型，也就是 T 型的身材。这个身材的人特点呢是肩部宽大，胸部比较丰满，臀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双腿修长。那么这类人群通常是体脂率较低，腹部脂肪较少，那么健康风险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0: 还有就是常听到的梨形身材，它也被称为 A 型身材。它的特点是指肩部比较窄，然后呢腰部也是很纤细的，臀部和大腿脂肪比较多，然后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时候啊，这种体型者的优势它就在于腹部脂肪呢比较少啊，代谢性疾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会比较低。
1: 那么第五种就是苹果型，也就是 O 型的身材了。这一类身材的人呢，腰腹部的脂肪比较多，腰围较粗，腰线是不明显的，通常呢是伴随着较高的代谢性疾病发生风险，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等。
0: 所以呢我们说到是有五种类型，桶型 H 型，然后是沙漏型 X 型，倒三角型属于 T 型，梨形属于 A 型，和苹果型属于 O 型。不同身材的人他的这个体脂率啊，他的脂肪分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面对的健康风险也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其实胖和瘦它不仅仅是我们体重数字的一个差异，更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那么体重、 BMI 值、体脂的比例、腰围以及体型等多种指标是共同构成了全面评估健康状况的体系，单一指标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一个人的身体状况的。
1: 那么为了实现长期的健康管理，我们就需要保持均衡的饮食，还要进行适当的运动。在追求理想身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要关注自己身体的成分和代谢健康，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 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说到主要指女性嘛，她的这个身材是吧，就是分不同。嗯，其实相对男性来说，他也会有我们在这里要就之前我们的科普文章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有一种叫隐形肥胖。什么叫隐形肥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BMI 的指数是一个，还有可能你的腰围的指数如果超过一定量，你就看着人瘦是吧。
1: 嗯，
0: 你也属于肥胖的一种。那么这样呢，也是特别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要特别关注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这可以自己自测一下你是哪种这个类型哈。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有一些减重的误区哈。可能你特努力，但是呢这个方向错了，老话就叫南辕北辙啊，这个走错路，你最终的目标也许会实现吧，如果地球是圆的你这个目标，但是呢可能中间会走很多弯路。其实啊，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话题已经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了哈，什么国家喊你减肥啦，国家想让你更健康啦之类的是吧。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一场健康运动，也更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
1: 嗯，现在就有数据显示，中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啊。如果不加以有效的遏制的话，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飙升到70.5%。儿童超重的肥胖率也将会达到31.8%。所以啊，这个肥胖不仅是与慢性疾病密切相关，还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能力、心理健康、社交活动和生活质量。国家现在已经着手构建支持体重管理的良好环境，但是我们的减重观念是否也与时俱进了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更新一下一些过时的减重认知。
0: 嗯，我相信我们待会儿说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嗯，重了，这条也重了，那条，哎呀，好像也听过，是吧？
1: 嗯，
0: 首先就是说，越能忍饥挨饿，减肥的效果越好。很多人认为节食就能瘦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肥胖本质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饮食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当我们极端节食的时候，身体会启动求生模式，也就是说它会怎样呢？提高食物的吸收率，同时降低基础代谢率跟运动意愿，逐步实现能量平衡。你的节食越极端，那么这种代谢调整就会越迅速，减重平台期到达的也就越早，反弹的风险也就越高。嗯，这就是极端节食减肥的人做的事儿哈。
1: 嗯，
0: 所以科学减重需要在代谢基本正常的前提下，将合理饮食和适当的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持久效果。
1: 嗯，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运动一定要去健身房或者公园，这也是大家普遍认为的，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运动的环境，
0: 对，
1: 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达到减重的目的。其实运动的核心呢，它是改善代谢和心肺功能，促进我们身体肌肉和骨骼的合成，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或者是地点以及形式。那么生活当中的碎片化运动是同样有效的，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或者公园。比如你在家里蹲马桶的时候可以上举手臂，而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动一下腰部和四肢。如果是在开会的时候啊，在这个桌子下面可以勾勾腿。其实只要行动起来，这生活当中的碎片化运动是同样有效的，而且我们的身体能够及时感知这一变化，并且开始调整代谢的节奏。所以啊，减重不必等到有大把的时间才开始，我们可以这个将运动呀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积少成多，同样是能够收获健康的。
0: 嗯，而且呢，这个去健身房这样一些地方去运动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做某些特定运动的时候，真的要找到就是
1: 专业的教练，
0: 而专业这两个字，我们是打上双引号的，它够不够专业这件事也很重要。
1: 是
0: 啊，就包括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去做这个，就是身体有些问题去做按摩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推拿的这个医生就说，有很大一部分40岁加的，当时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去，都是因为练什么练瑜伽， 就是做的可能是不对呀、啊，还是怎样，就是出现问题，
1: 导致运动
0: 导致受伤啊、嗯。他就说特别不建议，所以说在这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首先要找到专业的，然后呢，要在这个专业人士指导下做对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是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要这个怎么样呢？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减肥的速度哈越快越好。这个快速减重的愿望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也希望是吧？但这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时间来适应代谢变化的。减重如果过快呢，身体会将其视为异常状态。其实你都不知道啊，我们的身体有多爱我们。出于自我保护的这个本能，它会遏制减重的速度，导致平台期出现。如果在平台期没有能够就是巩固前期成果就重拾旧习，身体又会误以为减重啊并非是你的本意，进而促使我们的体重迅速反弹。
1: 嗯，
0: 这个就是有些朋友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呢，哎呀，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那个啥吧，我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嗯，
0: 我吃顿好的，我再去减，结果身体觉得说啊，你之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是什么外界的一些压力导致你并非自愿的，就是减少，比如说食物的热量呀，或者加大运动量，那你这个又能吃上好的。

0: 误区就说到的是暴饮暴食，大家可能觉得一定这是坏事，单纯因为爱美食而暴饮暴食确实是需要纠正的，但是如果是心理问题导致的暴食行为，这样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暴饮暴食可能是当下唯一的一种情绪发泄途径，那么这种情况下建议先不要强行的去纠正这样的饮食行为，而是先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来帮助自己。当心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暴饮暴食往往就会自然的改善了。这个时候再按照科学的节奏来减重，这个效果就会更加显著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暴饮暴食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批可以说是主播，他就是以这个就是分享美食为主嘛。我真的是见了一个博主哈，从他清瘦的样子看到他吃成胖的样子，有的人真的天生可能大胃王，或者真的是能吃进去的。有一些被质疑过，但是呢后来有人就专门在旁边站着看他吃，然后他就说我确实在，就是他就是当时说我边上哪个人是我就是站着看吃，而且我就是可能逛街或者怎么样，我正好看到了他来我们这儿美食打卡，我就看到他吃。你比如说烧麦，我们反正我一两
0: 也就是
1: 一两，但是呢有一个姑娘，她是当时她应该是从哪里来我忘了，她是去到呼和浩特吃了几两烧麦，就吃了那个笼屉很多，然后还吃羊杂。后来当时就有人说他确实在旁边看他吃，他也觉得不可能，就是有人确实可以，但这确实是你看大部分这样一些博主到最后就都把自己吃胖了。
0: 吃胖的同时健康也受到了损害。
1: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就是第五个误区，说喝水要一饮而下。很多人自认为喝水量很大，却常常嘴唇干燥起皮，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喝水方式是不恰当的。喝水的目的啊，是稀释血液，加速代谢，辅助降糖、降脂、降尿酸。一次大量饮水或者不停的喝水是会加速水代谢的，水分会很快的被排出体外，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健康作用。那么科学的饮水方式就是少量多次主动喝，以嘴唇保持湿润为佳。
0: 就一次不要喝太多的水。其实这个误区我就有，我平时喝水就是一次喝一大杯，就感觉非常的
1: 爽快。
0: 对，非常解渴嘛。
1: 其实从这个角度你就想到古人的时候呢喝茶，你小杯一小口一小口的，然后不停地在喝，就是如果这么说我们就是牛饮。
0: 对，
1: 那人家才是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哈。
0: 所以我要改正这个误区。第六个误区呢，说的是吃饭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减重，这也是一个误区了。快速的进食不仅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还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加重代谢系统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吃饭的速度过快的话，可能会导致食管快速的堆积食物，而这一部分食物并不会参与到胃的饱腹感调节的这个过程，这也就相当于啊，这每顿饭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多吃了一部分，这长期下来必然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反而会加剧肥胖的问题。
1: 对，有的人就是有的是因为工作，然后有的人就他就是真的是吃饭快，我是见过吃饭快的人，我就属于吃饭慢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同学说不许说话，吃完饭再说，要不然永远大家都在等你。其实吃饭慢是有好处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就会让你说，比如说在嘴里嚼够多少下。还有就是呢，我们其实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吧，越来越多的减重新知识也在刷新我们的这个认知，重塑我们的健康理念。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是过于肥胖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是吧？减重不仅仅是单纯的少吃多动，而是要综合考量个人的体质、代谢状况和生活习惯的系统工程。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对于减重这个事情有更科学的这个认识和了解，然后让我们可以都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健康的身体。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再会，
1: 拜拜。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

0: 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和整点资讯内容。未来两天，我盟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升高。30号，全盟最高温度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比较适合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在出行时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乌林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0度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